0: 北京时间8:05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南上江南组合啊，
0: 这是不是
1: 我们是左右为难组合。
0: 对 啊，无论是你想考清华
1: 还是考北大，
0: 嗯，在今天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也希望明天呢这个
1: 咱们只有一分的话显得这个不是特别，咱们贯口重新来一遍，
0: 那再来一遍，
1: 无论你是考清华考北大、嗯、选复旦还是选南开啊，嗯今天都会让您左右为难
0: 啊！
1: 来，无论你是考清华
0: 还是考北大，
1: 无论你是选复旦
0: 还是选南开，
1: 今天都会让你
0: 左右为难。
1: 来，就一遍 rehearsal 是吧？一下就过了哈。
0: 明天大家都上这四个学校，也不能都上这四个学校，还有更多啊！这个大家自个儿喜欢的学校，
1: 是
0: 只要明天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平复好自己的心情啊，
1: 嗯，
0: 这个有一个放松的心态啊，肯定都能过。
1: 哎呀，这一看这教导主任上身了。
0: 那昨儿还看到一个广告，我觉得特别的厉害啊！这个一个。这个制药的品牌，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广告大牌牌上写着，因为人家原来是就是正着过来念是3个9嘛，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把整个广告那张照片就倒过来念
1: 666
0: 哦，祝明天所有的人都上岸666，
1: 老铁没毛病，
0: 嗯，
1: 然后呢穿个紫裤衩指定能行，
0: 指定能行，
1: 啥呀？好了，今天我们要到底聊点什么？明天把高考留给明天哈，今天要聊点什么呢？有请小左。
2: 每个人都藏着专属口头禅的小 DNA， 平时聊天根本不用动脑，脱口而出的固定句式就是我们最真实的语言小习惯。今天就来解锁超有趣的唠嗑话题，快来聊聊你日常说的最多的口头禅或者那句话是什么？有没有一句话你超爱说，张口就来的专属句式？

0: 说，可能大家感觉还没有那么明显，对吧？
1: 对，
0: 就日常的语言习惯。但如果一旦跟互联网搭上关系，
1: 那真是
0: 在一段时间当中，那基本就是口头禅，你就觉得它一定是属于这个时段的。但只要过了这个时段，你再听，你就觉得特别的老土，是吧？
1: 对，这不就是之前总跟大家分享那些网络热梗吗？
0: 啊，对啊，
1: 这个梗呢，它可能会成为一段时间属于你或者属于自己身边人的那个口头禅。就比如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之前有。

0: 然后我说然后呢，
1: 我
0: 说
1: 我盲猜这个是个小孩子。
0: 对，然后我说那你这个然后怎么用，他说然后就是牌没有问题，
1: 牌没有问题。
0: 对啊、绝了，
1: 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有这个，
0: 绝了是吧，是不是绝了，简直是、
1: 这个好像从他诞生开始，
0: 绝了就是很早，大概我初中那会儿就有吧、
1: 从他开始就一直在用、
0: 这个不算一个互联网的热梗，我觉得这是有段时间以后大家就都这么说，对吧，
1: 他也会变成一个互联网的梗。

0: 白水的行为，
1: 嗯，
0: 去到影院去观看，给他炒成现在这个样子。当然，现在的豆瓣评分已经高达了9.2分，也是
1: 太夸张了。
0: 就是你知道，大家真的是在一票一票把它投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高分、啊。
1: 各位，这是
0: 豆瓣评分啊，
1: 这不是淘票票评分。
0: 对，
1: 淘票票评分9分以上的经常见，但是一般的有时候9分以上的大概就是7.5到8分左右。

0: 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1: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0: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1: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只有你和我直到永远。你看当时那词儿写的多么的甜蜜。
1: 你这首歌是唱给你们家那位的？只有你和我直到永远。那除了他以外，你还准备跟谁到永远？
0: 我你要说实话的话吧，刚才我确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是，我觉得音乐 DJ 有一点好，是实际上未必这个感情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但是呢，你会有一种通感，你会感觉到其他所有人在唱这首歌人的心境啊，或者说在音乐写作的时候，那一幕有点像电影式的场景在你面前去展。

0: 更新，求更新，求更新。等不及的，
1: 不会有人跟你聊什么，但是也有很多，比如说这种政治经济啊、文化呀、
0: 哎、
1: 生活的这样一些帖子，就觉得好像增长了很多见识。
0: 确实
1: 对对、
0: 啊、那几年在论坛当中确实能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啊、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也确实啊，你看6月1号这个重启上线之后呢，问题频发啊，服务器承压崩盘，开放的旧帖浏览、
1: 嗯、
0: 发帖评论等等的核心功能也是缺失啊。另外呢还推出了将近2000块钱的限量会员，
1: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限量会员，很奇怪。所以你看啊，这次呢其实相关的一些新闻的平台呢也是访问了他们原来一些资深员工哈、
0: 嗯、
1: 这些资深员工呢就说，其实这个反复仓促的重启如同儿戏，所以感觉平台正在透支几代网友积累的很多年的这种情怀，对不对哈、啊、
0: 确实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不确定性很大啊、
1: 嗯、
0: 但是呢又有人觉得他应该重启了。
1: 所以你看他说，网民怀念的是当年自由包容的社区的氛围，而并非是漏洞百出的旧平台本身。所以哎，这个用户使用习惯已经巨变了。哎，所以还有没有这种论坛，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啊、
0: 嗯、
1: 我现在上论坛就是我面前有台电脑，我会感觉我手不由自主的不受控制的点开了论坛，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时间。
0: 就跟你的口头禅一样嘛、
1: 嗯、
0: 它是一个无意识的潜意识当中的行为。但是对于论坛重启这事儿，它确实有好多不确定的事儿。
1: 绝了，
0: 真的绝了。

0: 下首歌曲同样来自于梁博，叫做《颠倒梦想》啊。今天这个推出了两首梁博的歌曲，确实在开头的时候
1: 很热忱。
0: 你看，就是一个是2020年左右的梁博，一个是最近的梁博，
1: 对，都非常热忱，一点也不梁博啊。
0: 哎呀，
1: 哎，但说实话，我觉得梁博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优点，在于他从2013年出道之后，就一直，其实就是隐隐约约的。他首先发片的产量非常低，
0: 对，
1: 基本不上任何的综艺节目，对不对啊？但这么多年，他的歌曲还是始终在高位运行，就是一直保持非常高的，
0: 就是潜心做音乐嘛，
1: 对
0: 吧？就是一直在把这个音乐的属性啊，或者说对于自己的价值，给他运用到了最高点。
1: 是的啊，当然梁博能有今天的成就，和他的母校是分不开的啊。那他的母校，他还得去高考，所以高考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下北京考试院的最近提醒高考生，哎，这个确实非常重要哈。你说今天刚。

0: 校和育英中学，东城十一中、海淀十一学校，通州的陆河中学和运河中学。
1: 呵、啊，
0: 另外呢，就比如说北师大附中系列的前三所都位于西城，三附中呢却落地在海淀，所以这些地方基本都要去一趟才行，是吧？啊，
1: 嗯，反正就是这个有确实很多容易混淆考点的啊、嗯。这个今天还算是有一天的时间啊，大家真的这个一定要注意甄别考点。
0: 很夸张的是这几所。陈经纶和日坛中学的考点仅限高中部，切勿误去了初中部。
1: 哎，
0: 这个就不是这前面、哎、第二是育才学校去年已经搬迁到了西城区的太平街新址，不要去老地址，
1: 不要去老地址。
0: 比如说你觉得网上一看、
1: 啊、
0: 哟，这地方我差不多，就原来那个地址、
1: 嗯、这地儿我熟，我之前去过，
0: 或者是我前两去踩点、啊、它上面写的名字是一分不差，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它可能不是那个考点，是吧、
1: 嗯、对，所以说啊，大家这个尽量这个关注一下天气跟路况啊，但是明天天气据说是个好天气啊、嗯、不像今天这个。
0: 今天其实也行，但是只不过是如果是
1: 稍微有点下雨，
0: 早高峰下雨的话其实还是有点堵、嗯、对吧，啊，
1: 对，这个也是要在开考之前的45分钟提前抵达考场从容应考。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啊，就是这个也是今年高考在即了嘛，这个全国有多地提升了考场的安检标准啊、
0: 嗯、
1: 这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如果身边今年有考生的话也是要作为一个提醒的啊。
0: 嗯，比如说这个北京呢，现在是层层把关，严防作弊设备入场。那北京的考场呢，采用的是人脸识别、智能安检门加人工手持探测。我的妈呀，这感觉是
1: 想当年
0: 层层设防，是吧？
1: 哎，对，确实，你看这个最开始那几年，我们手里边只有手机、嗯、啊，你比如说他真的有那个坏心眼的，就带个手机进去了。但是你现在啊，
0: 嗯，
1: 各种各样的智能设备啊，
0: 比如说你看今年也考虑到这个，所有戴眼镜的考生呢都要现场摘镜检查。就是怕你戴了智能眼镜，对吧？啊，然后需要佩戴的同学务必换成普通镜框的眼镜。
1: 哎，
0: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看我这样的镜框，很明显它就不会夹杂。但是如果是它那个框比较粗的，
1: 哎，那个就要检查一下了，
0: 这就得看一看了，是吧？
1: 对。然后另外呢，你比如说日常携带的手机，这就不用多说了，手机啊、智能手表啊、蓝牙耳机啊、充电宝等等这些电子产品是头号的违禁品啊，
0: 对，
1: 不管。一定要注意这句话，不管关机与否，你只要带进去，直接全科成绩作废。
0: 所以这个一定要非常注意，万一比如说
1: 忘了
0: 带了一个充电宝进去，对吧？
1: 哎、
0: 这个其实还是很吓人的哈。
1: 对，
0: 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涂改液、修正带、不透明笔袋也不能带进考场，而且呢，尽量少穿金属拉链、铆钉过多的衣物。我想起了当年我们初中会考的时候，前面那个大哥、嗯、明明比我瘦，肚子比我还大，老师过来啪一拉校服，里面掉出两本书来，
1: 你喝。
0: 我们当时心想，考试您带本书
1: 去也是可以，
0: 准备现翻吗？
1: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针对身份证遗失的考生啊，这个北京公安呢也是开通了绿色通道，从5月27号一直到6月10号都可以加急补办证件。
0: 对，
1: 另外呢，这个文具这就不用多说了，这个老师们肯定比我们俩要叮嘱的多得多啊。
0: 嗯嗯嗯，所以呢，反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大家呢，希望能够这个建立好非常好的这种前期的准备，然后明天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情就好了，好不好啊？
1: 嗯，哎，如果说明天考试的时候你要有一句口头禅，你会说些什么？
0: 口头禅啊，还是送给大家的、啊、还是对自己说的？
1: 就是你考试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口头禅？
0: 我考试有什么口头禅？我不说话呀。我考试了我说什么呀？
1: 你心里边不会对自己就假那么两句、就是、
0: 哦，心里对自己，我以为你说口头禅，老师过来说你是没毛病。您是哎呦绝了，
1: 出家。
0: 对啊，也不会这两天你再能说你也就少说点吧，好吧，主要动脑子 啊。
1: 那所以考试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安慰自己？
0: 我没有，我不给自己建立这种东西，但我觉得不太好，应该建立一下啊。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这
1: 个，少说两句也是可以的吧。
0: 我一般在学校，哎，你一般会怎么说？
1: 我一

业，是他琢磨了两三年，把传统的是又一首由摇滚根基，而且非常适合 Benson 演奏方式的歌曲啊。5月29号上海演唱会，他首唱了这首歌，还浅浅的扭了一下，现场真的很嗨，很不一样的李健，从黄昏到

曲适配度拉满。好，接下来这两首歌都是出自近期的音综。首先听到的是备受关注的一首翻唱作品，29岁的窦靖童站上歌手竞技场，演唱了父亲窦唯在黑豹乐队时期的经典作品 Don't Break My Heart， 用酷似妈妈王菲的声线来翻唱爸爸窦唯的作品，果不其然立马上了热搜第一名啊。那这首歌虽然在歌手2026第一期当中只拿了第4，但是首期歌手全话题总阅读约32亿，窦靖童一个人就贡献了一半的流量哈，太厉害了，他单人的关联热搜多达15条，所以说近期你根本不可能绕得开窦靖童的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0: 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此时此刻是周周新生啊。好，这是在音综国乐无双第二期当中，张杰翻唱成龙的《醉拳》这一版呢，可以说是极具的颠覆性啊，在全新的和演唱的 flow 都做了全新的重构的说唱部分也是燃炸全场啊，让当期担任嘉宾的成龙也忍不住点赞转发。而台上面李宇春的演唱曲目也是 Don't Break My Heart， 有时间我想放在节目当中和窦靖童的那一版来做对比收听。好了，接下来这首来打歌的新歌呢是周华健哈，他终于推出全新的 EP 了。这首歌呢是其中的标题曲，叫做怎么断句呢，座右铭。开头部分是不经意间录制下来的旁白，点出了这首歌的创作动机。张大春给出了一段很散漫的歌词，周华健则是通过旋律加以整理。而这样很不常规的合作背后呢，点出的是更深层次的主题，就是那些我们曾经毫不怀疑的金句，终于在长大之后一一的破灭了。
1: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2: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1: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2: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头，
1: 头发都竖起来了，
2: 不计较。
1: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2: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3: 怎么断，
2: 像是转枕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一趴周周新生，首先是白举纲在六一儿童节的这一天推出的新歌，叫做《星星海》，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去传递快乐的节奏和轻盈欢快的感受。愿每一个星星闪烁的夜晚，我们都是被爱的小孩。

身边。今年春天呢，陪伴他15年的猫咪米宝回到了喵星球，熊美玲就特别选了1989年他个人首专《心变》里他和丈夫林秋离一起写的《玩具熊》这首歌，改名为《睡在我身边》，送给他的猫咪宝贝。另外呢，在2023年的12月，林秋离去世1周年的时候，熊美玲也将两人一起写的《哭砂》改编叫做《秋离》发表。有时间我会在节目当中分享熊美玲这些写给至亲的歌。好了，接下来是张柏芝、加盟华纳的第一首歌曲，叫做《长大的那天》。那这首歌呢，也是在6月1号儿童节这一天来发表。张柏芝她有多久没有发新歌了？我查了一下，她的上一首单曲是2011年，曾经有15年没有发新歌。上一张专辑停更21年，最后一张完整专辑是2005年的 C1 哈。我们来听张柏芝的新歌《长大的那天》。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周深等晴天，张靓颖 Credits。 And I've seen the credits roll, but we don't see what's coming, no. 王菲主角，那站在舞台中央，周杰伦西西里，别动别动，谁对着了枪口，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我们在十三夜遇到，在第五季拥抱，张碧晨张星特爱久见人心，我不少留言，不能猜测，周杰伦女儿殿下
1: 还是不错哦。

0: 真的好怀念你。
1: 我真的好怀念你一起的精彩。
0: 梁博必是离俗。
2: 孩子，如果有人说你孤独。
0: 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2: 雪白的天空等待彩虹出现。
0: 张靓颖问天。之前顽疾，
3: 你怎么像患者的固有资产？
0: 吴克群失控行星，
4: 我愿为你穿行这一万个星星。
0: 今天节目很

这是林俊杰在2023年3月份发表纪念他的良师益友林秋离的歌曲《谢幕》。这首歌由林俊杰作曲，歌词由林秋离的学生，也是林俊杰多年的固定搭档林怡凤来完成。在歌词当中加入了《江南》等林秋离作品的片段，这首感人至深的《谢幕》感动了很多的人。那下面这首歌，我们则是要坐上时光机回到40年前了。那这首歌传神表达了在演唱会落幕之后，享受完欢呼与掌声之后的歌手面对空荡舞台那种复杂的心情，可以说是写到了歌手心里面的一首歌。我们来听陈桂芬作词，陈进兴作曲，凤飞飞1986年专辑同名曲《掌声响起》。

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周末愉快，收听愉快。

指南针乐队1997年第二张专辑《无法逃脱》当中的《爱着谁》。1994年，当时罗琦眼睛受伤的情况之下呢，乐队推出了首专《选择坚强》，但是罗琦在同一年便宣布离队，接替的便是刘峥嵘。之后，从1997年乐队的第二张专辑《无法逃脱》开始，直到现在将近30年的时间，刘峥嵘一直都是指南针乐队的主唱。之前是刘峥嵘。

态潮流风向，来自 Ghost 王琳凯的葵呀、这是他第二张全创作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也是他脱离偶像标签转向成熟音乐人的转型之作啊。小鬼出道也有8年的时间了，这时间过得太快啊！从1999年中国有嘻哈起步，然后是 9%

0: 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不负热爱，创制未来。
1: 我们继续来揭晓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榜单，我们把目光

0: 底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

0: 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1: 北京时间11点31分，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那今天的日期呢，非常的神奇啊，是2026年6月6号的星期六。据说呢，上次出现这样的一个很多六聚集在一块儿的这样的一个日期呢，是在1916年6月6号，然后下一次出现呢，将会在2136年6月6号，也都是说前一次和后一次都在100多年前和100多年之后了，所以真的是一个百年难遇的一个时间哈，非常的幸运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揭晓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前三甲的歌曲。那排在本期榜单的季军歌曲呢，同样是来自刚刚我们听到的音乐剧《奇美拉》当中的一首歌。那音乐剧《奇美拉》呢，也是非常独特的一部音乐剧了，而且是将会在这个周末呢，是正在二期剧场上演当中。这部音乐剧是构建了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模范女性林若楠和沉睡15年的奇美拉相遇，在摇滚的节奏当中共同冲破世俗规训。我们来听本期榜单的季军歌曲，就是来自音乐剧《奇美拉》的《坠落到底》。

在音乐剧 Six 当中，六皇后这部音乐剧真的是展现出了六位皇后非常不同的个人色彩。我觉得在这部剧当中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之一吧，我觉得应该是 Heart of Stone， 就是心如磐石了。那在这首歌当中，其中一位皇后简的歌声不带愤怒也不带乞求，她承认丈夫所有背叛和残忍之后依然选择了宽恕。但是其实在真实的史料当中，简的有关史料并没有描述过她的心理和活动和所思所想，是在这部音乐剧 Six 当中，创作者丰满了这位历史当中的王后她在真正的个人的身上的血肉。我们就来听这首 Heart of Stone。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

追问。简约的钢琴搭配细腻人声，铺垫全剧懵懂迷茫的基调。我们来听这首歌《妈妈 Who Bore Me》。

少年的倔强，我们来听这首 Oh That's No。 Lutum Ile at Teddy's Yak Tatus at Al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踩着耐克上位，摸着露露扩张，年销售额不到27亿美元的昂跑，却成为了百亿巨头们忌惮的目标。因为什么呢？昂跑啊，现在已经成为了都市中产的一个新的鞋的选择，尤其是运动鞋哈。
1: 是的，
2: 很多人本质上呢需要的其实并不是一双极限的跑鞋，而是需要一个可以在很多个场景当中适配的一双鞋。

0: 模块，也就是咱们一眼就能看到的昂炮，
1: 是
0: 特别具有辨识度啊。形变和多米诺骨牌的这个传递冲击力提供了云端缓震的这个脚感，区别于现在很多这个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屎感，或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包括现在中学生都开始已经穿这个专业的碳板鞋了。
1: 对，
0: 昂跑呢这双鞋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面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储物公司的这个路面的时候，是否能够真正的为每一步走路带来滚动以及舒适稳定的踩踏。与传统材料缓震形成鲜明区别的是，因为它应用了 CloudTech 的中底技术，包括它的中底材料，后者呢像踩进记忆棉床垫，而前者的这个 Cloud Surfer 能够给大家带来像在弹簧矩阵上跳舞一样的感觉。而且好多中产包括我身边的人也说，为什么选择昂跑，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比较脆弱的膝盖。
1: 是，
0: 大家越来越清楚，就是膝盖对于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包括对于我们的运动表现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可能像我这个年纪，可能再比我大一点的40岁的这个年纪，哎，可以说昂跑就是给膝盖上了一份保险。
1: 对，
0: 而 Cloud Surfer 对于很多的大多数中年人的呵护就是如此，穿上它呢确实能够减低我们足部和膝盖的这个压力。
1: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呀，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那为什么现在不蹬着一双跑鞋或者运动鞋去通勤上班呢？这大概就是因为呀，现在很多穿得很舒服的运动品牌设计的都是太张扬和太激进了。那对于年轻人或者运动场来说呀，它确实非常的适合，但是有些时候昂跑 Cloud Surfer 它提供的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才是我们日常通勤每天

0: 是保真的正品。那么今天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昂跑的昂昂扬的这个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在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或者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那个上面给您发消息提示。
0: 其实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昂跑的 Cloud Surfer 呢，适合于日常和跑步的两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让人舒服。
1: 是因为我们不是每个跑步的人都想去跑专业的马拉松哈，我可能需要的就只是舒服、不泄力、轻便又好看的鞋。

音乐它不断在洗刷我们的脑海，几乎任何事情都是能够越做越简单的，越想越困难，越拖着越想放弃。那我们听歌这件事情往后拖不可以，越听越开心，绝对不会越听越难。希望你会喜欢我们。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做一些事情不能往后拖，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就是说当你犹豫要不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内心已经有了选择，只是你还没有充足的理由去说服自己。所以不要太焦虑，做就好。

我们继续来去要打破一下维度了，来自于 Alex Port， 他的一种气声的唱腔真的很厉害，让我们能够穿越到一个只有节奏存在的异空间里边。这首歌很短，但是每一个鼓点都能够踩在你的心跳上来。

好了，我们继续来听痛并快乐着，这就是爱情的真谛。 Axel 和 Tina 他们两位的声线能够交织出一种撕裂般的张力， Love how it hurts。

Hi, Society，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andom Mix，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Welcome back， 继续来听一首关于奉献的情歌，这是来自于 Trance 大师 Blank and Jones 的温柔时刻了，来自于 Kyle Paris 的嗓音，温暖而且具有磁性，就好像是对着星空许下的誓言一样，来吧，把身边的爱人紧紧搂住，让这首 All of Me 成为我们今天最浪漫的背景音。

畅的一种律动感，更像是一辆在高速公路上面飞驰的跑车。电子的碎拍和空灵人声能够结合在一起，会突破所有的阻碍，向着自由狂飙吧。各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来去踩下地板油。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Here comes the beats， 每个周六周日下午一点到四点钟准时为您呈现，欢迎朋友们来到听听 FM 当中和我进行实时的交流互动，也可以来全网搜索一下主持人。

又老派的浪漫啊，还有非常强的节奏感。那么我们下段时间就可以来一起打打拍子了。Oh baby， 今天属于我们各位，周末愉快咯。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行家甄选的节奏驾到，希望你能够喜欢。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很多姑娘都觉得呀，这个散粉是化妆里面可有可无的一个步骤，其实不然。这个底妆啊，决定的是咱们女生的颜值。那散粉呢，是整个妆容的定海神针啊。
1: 那怎么选择这个散粉呢？什么样的散粉好呢？
2: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啊，雅丽格斯的益大饼。
1: 益大饼这两年还是非常非常火的。
2: 没错，
1: 大家吃一定新玩啊，咱们发货的都是免税版的正品，由香港直邮发出，欢迎您大可以放心。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益大饼，您拿到手以后可能之前没有用过，就会惊讶为什么里边是五颜六色的设计，它和我们平常见的散粉有一点不一样。这个就是益大饼厉害的地方，也是雅丽格斯传承了十几年的经典的专业调色的专利。跟那个调色盘一样，通过不同的颜色让您的脸上的颜色更加的均匀，同时起到不同样的作用。比如说它把米白、嫩粉、浅蓝、淡紫和柔黄多种的精细微粉均匀风格，每一种颜色都有专属的这个定妆的作用。比如说粉色和黄色都是暖色调的，它能够修整肤色的这个暗沉，提升我们的气色。那么紫色和蓝色都是冷调的，对吧？能够中和什么肌肤的泛红，提亮通透感。正是因为有冷调，它才能够干净不灰闷。那么白色的哑光负责整体的柔焦，隐形毛孔。您听完了这个以后，是不是就感觉到哦，这些颜色确实在我的脸上都是有用的？而且呢，上脸以后多种颜色混合，不会单一假白，不会发灰暗沉，不会死板哑光。这个就是自动调和成适合亚洲肌肤的原生裸妆色。所以说益大饼在咱们这儿卖的好，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有到用处，而且上脸以后感受非常非常不错。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雅丽格斯的这个益大饼，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7克的大包装啊。细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是的，色号有三种啊，一号线是哑光白，这个非常适合油皮和混合皮啊。如果说咱们想要这个妆面比较干净的，然后控油的姐妹，直接去冲一号 B，
1: 更适合冷白皮或者自然偏白皮。
2: 是的，那还有一个色号是4号色啊，是微珠光提亮的，它自带一种细闪的柔光，能够提亮我们的肤色，增加元气感啊。干皮上脸不卡粉，黄皮用它显白不突兀啊。所以大家想要那种清透的水光肌，选4号，
1: 这个更适合什么干皮和黄皮。那么还有一个6号，
2: 是的，是我们的哑光粉白。如果大家是日常通勤、学生党。

0: 皮肤上它的这个粉质上也是非常的出类拔萃的。
1: 哎，是的，它是采用的日本微米级柔胶粉体的工艺啊，您打开盒子就能完全感觉它不一样，是一种零粉感、零厚重、零假面的感觉。
0: 哎，而且呢，它的这个上脸的持妆力确实是直接拉满，真正做到控油加保湿双在线。
1: 哎，是的，油皮混合皮的姑娘用它，咱们的 T 区啊，不泛油、不脱妆，白天不管您是暴走啊、通勤挤地铁啊，还是出汗暴晒呀、啊，妆容依旧是干净服帖。那干皮的姑娘也不用担心，用了它之后干皮卡粉，它这个粉质自带温润触感，定妆之后呢湿润水润啊，不紧绷，全天也不卡纹，也不起皮，真正做到油皮控油，干皮保湿。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丽格斯的一大饼家庭装27克，今天呢有4号、1号、4号、6号版本，是免税版，发货地是香港直邮，官方售价900加，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只需要399块钱，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输入关键词大写的英文字母 E 或小写的英文字母 E， 就会看到购买链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远离

能够穿透了自己身体的一种寒意，让自己降降温。天气太热了，对不对？言语在此刻可能会失效，唯有寂静长存。 Only silence carries on， 这首歌曲让我们把氛围感拉满，治愈白天的喧嚣。

下面我们去感受一下冰川的节奏，缓慢但不可阻挡。这里的编曲更加的极简，每个音符都好像是被冻结在巨大冰块当中，缓慢的融化。而这时候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放下手机的纷扰，跟随这样的律动进入深度冥想状态。 Classical Rhythm， 一起来听。

耳边，我们要把音乐做一种分割，这种分割是一种在大自然当中能够看到的物理性的分割线，它叫做双线 Force Line， 也是这首作品的情绪拐点。清冷的旋律线条划破厚重的低频雾霭，带来一丝锋利的清新。 Falling Sky 在这里展示了一种他对声音纹理的极致把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

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先告一个段落，再次感谢大家热情的收听。那么终章将至，冻土层也会融化，感谢收听我们的 Folding Sky 这样的一个 mixtape， 来自于节奏驾到节目，稍后将会是金港话你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愿您在这样一个夏日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温度。各位，我们就明天下午见了，周末愉快 and enjoy your weekend。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金港话你知。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
1: 那么现在呢，我们北广的618的年终庆活动现在已经开始了啊！您现在收听的就是我们618的特别节目。在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国际品牌的美妆及配饰，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带来比以往更加便宜的价格，还有福利的免费赠送，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有平时喜欢的品牌，那一定要抓紧下手了。您今天听到的这期节目是我们的防晒专场。
2: 是的，那我们先来说说决定皮肤年轻上限的，不是面霜和精华，就是我们日常的防晒与隔离。您可以花几千块钱买精华，买抗老面霜，每天的认真敷面膜，做护肤流程，但是却可能因为一直敷衍的防晒，一次偷懒不涂，让所有的努力直接归零。因为我们很多朋友觉得防晒只是防止晒黑，但是不知道到皮肤的衰老80%都来自光老化，比如说像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绝大多数的根源都是因为紫外线长期累积的伤害。
1: 所以我们今天618的防晒专场的第一款是来自于兰蔻的小白管，这个非常非常火的防晒霜。
2: 是，
1: 首先它的防晒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UVB 和 UVA 的防晒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 UVB 可能会让咱们的晒伤，UVA 才是阳光杀手，能让咱们的皮肤晒黑。那么这款兰蔻小白管呢，采用的是专利的麦色绿的搭配多重防晒剂的组合，它能达到什么呢？ SPF 50加和 PA 4个加号，也就是说平常我们在室内通勤12个小时，稳定防护，不用频繁的补涂，去海边这个防晒能力问题也不大。而且呢，它兼具了养肤啊，它里边呢有高山的雪绒花精粹、辣木籽精粹、法国玫瑰精粹、薄荷提取物以及维生素 E 和透明质酸，所以说它在养肤上也非常非常的好。另外就是它上脸的时候那个感觉非常不错，
2: 对，它是那种空气感防护膜的技术，在脸上能够快速的形成一层轻薄均匀透气的防护膜，你会感觉到它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像您的第二层肌肤一样无感。而且它的分散科技防晒器腻不结块，推开均匀，不留白，不搓泥，不浮粉，和我们的底妆兼容性非常高。
1: 而且动态贴合的技术呢，成膜是非常非常快的，
2: 对，
1: 成膜基本上15秒到20秒就快速成膜，成膜之后不黏腻，不粘手，不粘头发，不粘口罩。另外提亮的效果，不假白，不灰脸，不假面，

0: 扣小白管的防晒霜。今天我们给大家的呢50毫升的正装，
1: 对，
0: 然后它现在在官方店铺上打完折以后也要300-400块钱一个，我们今天是399买2再赠1，
1: 三个

0: 618是三个数字，然后后边加上小白管的白，您就直接能买了啊！这是618的专门的链接。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马上来说啊，这个继续防晒是什么呢？咱们涂完了防晒霜以后，眼睛也要做防晒，所以说我们今天618的防晒专场第二款是什么？迪奥的墨镜。
1: 哎，夏天一到，出门被太阳晒得睁不开眼的姐妹相信有很多啊。其实阳光挺好，对咱身体有益，但是阳光里的紫外线对于咱们的眼睛不太友好，不仅能够晒黑我们的皮肤，还能让眼睛光老化长细纹，而且开车的时候强光会把眼睛晃得看不清路，特别伤眼。所以说一款好的墨镜不是单纯的防晒工具，它还是护眼神器，同时能够凹造型，也是我们一身穿搭的点睛之笔。
0: 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迪奥的墨镜呢有两款，一款是秀场同款的 CD 发箍墨镜，最近非常非常火，
1: 没错 ，oversize 嘛。
0: 对。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它的方形的常规款的墨镜，两种是完全不同的设计，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审美的啊。
1: 嗯，
0: 迪奥的 Wear Dior M1U 的这款秀场的 CD 发箍墨镜呢，妥妥的是秀场的 C 位款，独特的发箍设计，就是让人走到哪儿都知道，哎呦，你带了一个迪奥家的款，
1: 哎，经典款。
0: 现在仿他们家造型的很少，然后呢，镜身自带迪奥的经典的 CD 标识，戴在头上既是墨镜又是发箍，随手往头上一扣，就是有那种非常松弛的感觉。
1: 是的，
0: 而且在这款在某书上，很多留学生偏爱这款，就是有点那个美式的风格。另外就是他们家的迪奥Signature S7F 的这款方形墨镜，
1: 它是那种简约不简单的现代休闲款，比较偏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轮廓，非常契合很多场景。

0: 您既可以当个发箍去搂一下头发，也可以把它当成墨镜，长时间佩戴也不会让这个头部两侧有这个压迫感。另外呢，这个方形墨镜它是什么呢？就是功能性直接拉满，接近100%的 UVA 和 UVB 的全波段防护，镜片过滤类别是3类，能有效阻挡大部分的紫外线，真正做到硬核防护。而且145毫米的加长镜腿也会让您在佩戴的时候感觉，哎呦，显得脸确实是非常非常小。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迪奥赫的墨镜呢，一款是 CD 发箍墨镜，一款是 STF 的方形常规款，下单都配礼袋、礼盒、说明书和镜盒、镜布，都是香港直邮的免税版，市场价2000块钱价，今天北广价只需要699，还有一个618的专属福利。
1: 就是下单额外给您加赠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啊！
0: 这个是只有618才有的啊！
1: 是，
0: 如果您喜欢迪奥他们家的墨镜的话，一定要抓紧下手了。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三个数字加上墨镜的墨字618墨，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来，第三款，我们做好了面部的防晒，做好了眼睛的防晒之后呢，我们确实应该把我们的皮肤处理好，那么就需要什么兰蔻精纯的3件套。今天我们在618的这个防晒的专题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精纯3件套有什么？兰蔻他们家的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还有玫瑰水150毫升，这是一个3件套。另外我们今天因为是防晒专场嘛，所以说呢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啊，是可以自选的，买这个3件套自选兰蔻的小白管50毫升，或者是兰蔻的精纯防晒50毫升。
1: 我就在使精纯防晒，很好用啊，大家可以选这个试一试。
0: 对，这两款你喜欢哪个选哪个啊。
1: 是，
0: 我们来说说这个3件套里边有什么吧。一个是面霜，
1: 对，
0: 这个兰蔻他们家的这款面霜呢是质地非常非常独特的，有那种奶油般丝滑顺滑的面霜质地。
1: 对，
0: 它既不像有些面霜那样过于厚重，也不像那种稀薄的没有存在感的质地，而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精纯面霜的滋润感。兰蔻精纯面霜香气也非常迷人，是一种高级的玫瑰花香，不浓烈不刺鼻，仿佛上脸以后你置身于一片玫瑰花园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个兰蔻精纯的眼霜。
1: 对，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它也是容易暴露年龄的部位。那俗话说得好，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老，所以说眼部的保养要

0: 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三个数字加上纯字，就是纯洁的纯啊，618纯，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我们的618的防晒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三款呢，链接都是限时的，所以说如果您听到了觉得价格不错，赶紧去买，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618白或者618纯，
0: 还有618墨，
1: 哎，这个三款的链接您就都能看到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

0: 的一个珍贵文献之一，它之所以珍贵呢，是因为它兼具了经济功能，也兼具了人文的价值。它也记载着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把一些创业的金钱，然后想家的一个过程，他们的创业史，还有浓厚的家国情怀，蕴含在这一封小小的侨批里面了。
1: 嗯，电影当中其实有很多让人动容的戏码，但是其中呢，就有一个情节呢，是当时信里是夹了一个湄南河畔摘下的木棉花。其实我想问一下，木棉花，因为我个人对植物是不太了解哈。木棉花对于岭南的朋友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一种全新的含义？四月跟我们来聊一聊好不好？
0: 哦，对的，因为呢，木棉花呢不仅仅是可能大家知道的一个植物，它更像是一个老朋友或者是一个生活的信号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它会随着这个季节去变动它的一个象标。大家就会说了，木棉花开，冬

0: 实说了这么长时间电影当中的乔批，真实的历史当中你要知道一定会比电影更加动人哈。来，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一封乔批呢，就被称为乔批版的与妻书。
1: 嗯，
0: 真的已经上升到这样一种高度哈。
1: 对，因为他的主人是一对真实存在过的夫妻，丈夫叫黄开悟，他是福建漳州人，清末明初远赴菲律宾马尼拉经营布庄，他的妻子呢叫林选志，留在了福建的老家。从1904年到1923年，黄开悟总共寄回家乡有450多封乔批，其中有100封乔批是专门写给妻子林选志的。
0: 哇
2: 哇，100多封的这个信件啊，在那个可能一封信要走一两个月的时代或者更久的年代的话呢，一个女人每个月就在等一封漂洋过海捎来的话。今天呢，可能一个信息秒回都嫌慢的年代来说呢，很难想象大家就等待一封信的那个珍贵。它不是一个几句话，可能是那个人所有的牵挂。
0: 对，当然我觉得更加让人动容的是黄开悟在信中特别关心一件事，说出来大家可能有点意外哈。他反复的劝妻子要把缠了的脚来放开，不要再裹小脚了。
1: 对，而且
0: 这个意识真的很超前是吧？
1: 是的是的，就是他当时在这封信当中用到了很特别的两个字，用相商，就是我想有一件事情和你商量一下、
0: 哎、
1: 你觉得好吗？就是把裹着的小脚能不能放开，这样的话你走路也比较方便，你外出游玩的时候也不用再担心了、然后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也都自由的可以去行走，有三利而无一害的事情你何乐而不为呢？
0: 嗯，
2: 对的，他好像呢就是为了他好就跟他商量一下，我相信就是很多人都会很暖啊，这样就他就是百年前的一个暖男的存在，就是大家可能在注重规矩注重还缠小脚的那个年代，一个丈夫远在异国，他关心的呢可能就不是说他自己生活的怎么样，反而是念着妻子说哎，走路会不会很艰难啊，出门会不会害怕，然后干活会不会不自由啊，而且呢他的语调也不是说哎，我要你这样做，他只是说商量，这个用词呢就感觉是很平等的。那么现在来说可能大家就习惯了嘛，就是男女平等嘛，但是在以前来说可以尊重妻子的一个意愿而为的话呢，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暖男了。
0: 对，而且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好像他们那个时代把所有的情绪都要放在信里，而且呢放在一封一封信里，大家以为说的好像可能是那种特别这种文绉绉的或者是这种牵挂的话，其实关注的是日常当中的每一个很细琐的这种事情，好像在这种事情当中呢他们俩之间彼此也完成了一种在心灵上的这种交融，对不对啊？
2: 对的，可能我们在信中知道了他们一个交融，但是呢我们不知道的一个结局呢，就是黄开悟呢是亡故于菲律宾，在24世纪40年代的时候，但是呢，凭借着这100多封的深情款款的来信呢，我们不知道他们夫妻俩最后有没有见上。

能力的人，他对音乐的热情就是非常非常的高。还有呢，作曲编曲填词的能力是他自己学的，他真的是香港乐坛的一个传奇。那六月份就是很多人就是怀念他，就是出生跟他离开这个月份。在你们心中哪一首歌是最经典呢？我到现在还是最喜欢《海阔天空》。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到现在还是那么经典，香港乐坛从来没有忘记。

当中你可以唱到，我当然可以推开门摆摆左手转身右走，但是我必须要告诉自己别转头，撞进万万人潮之后。但这以后呢？那这个疑问也留给了每个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0: 哎，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相对会比较明显。九号亦是如此。
1: 气温上来说，今天晚上我们看到是多云转晴，然后最低气温在12摄氏度，好久好久没有这么凉爽的一个夜晚了。到了明天白天的时候，刚才也提到了，在西部、北部的一些地区依旧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那最高气温也很舒爽，26摄氏度啊。
0: 是的，用一首歌来问候一下今天的舒爽的天气吧。
1: 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我们来听一听。
0: 更仙儿一点
1: 的 Man I Trust 吧Man I Trust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带着梦幻的感觉，好像很复古，加上了一层不一样的滤镜，可能多年之后我们在回望到高考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自己一些很独家的回忆。今天我们的话题在听听 FM 聊天室也是各位当时的一些记忆，欢迎各位同时参与进来。一会儿有一些关于明天进入到高考第一天的提示，我们也跟各位带来 Man I Trust Show Me How。

0: 那些提示呢，还包括了尽量大家可以乘坐公共交通来出行了，要错峰出行、绿色出行，这更多给的也不是考生家长啊，跟我们平时上班的这些，这跟高考我们已经离得很远的朋友，
1: 对，
0: 然后说共同为高考也是营造一个比较好的交通的环境。另外呢，也要关注到相关部门发布的考点周边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还有公交运营的一些调整的消息，还要请考生家长也提前了解考点周围的一些状况，合理的安排选择前往考场的交通方式和出行的时间。
1: 是的，包括送考车辆一定要注意服从考点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规范停车礼让考生，还有就是在考试期间呢，非送考生的车辆尽量避开考点周边的道路，必须通过的时候不要鸣笛，
0: 哎，是不要吵着孩子们，更重要的是，哎，现在还有听力吗？我不知道。
1: 有啊，我看了以前应该是在第二天的下午。
0: OK 现在听到的，在各位回望过去当中，我们一起今天聊话题就是高考之后结束了，你干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Lost in yesterday， 共同迷失在对于昨天的昨日的回忆当中。 Taming Pop。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新歌测评，带来一首全新的单曲，而在今天上线发行的影视作品 OST
1: 网剧《仙剑奇侠传二》，《易如传》的主题曲叫做《女娲》，来自于徐怀钰。女娲娘娘炼石补天，黄土造人，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神话当中的人类始祖的大力之母呀。她也是牺牲和奉献的创始神，更是爱的化身。
0: 没错，
1: 所以在这次《仙剑》当中，女娲后人她都有自己的使命，然后舍身又是守护苍生，也不知道 那个徐怀钰他通过他自己那种唱跳很天籁的声音，能够形容出来女娲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呢？
0: 我很好奇，我觉得我就是她的声音，我总觉得虽然是现在了，但是她的声音我就觉得是

0: 怀玉带来的这一首《女娲》，然后刚才艾克同学大概说了一下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感。
1: 对，我觉得她的声音特别漂亮，哎，就是我感觉她就是形容的这个女娲的形象，她是一个漂亮的神仙姐姐，嗯，但是少了一些特别普惠众人的慈悲之心。
2: 而且我觉得她这个姐姐女娲就造人嘛，对吧？嗯，她通过自己的手捏出来每一个新的人类跟灵魂的时候，我总觉得她又少了一点点本身该有的强势。嗯，她声音当中的那种坚定，她更像是一个刚刚从恋爱当中走出来，最近不再打算谈恋爱的一个姐姐，感觉我不知道还懂不懂啊。
1: 但是她最好的一个优势是，这几年她即使在录一些新歌啊，嗯，包括在演唱会上的表现，嗯，她的声音没有变化，就是没有油。
2: 哎，这个很厉害。
1: 对，很多人唱着唱着可能就油了，油腔滑调的。
2: 哎，对。所以就是这一个人，我觉得就很多时候他保持自己的那种初心跟感觉，或者说很多其实热爱音乐的人来说，他不光是说声音不会油，他的演绎方式不会油，嗯，你在舞台上看到他都依旧觉得青春靓丽。
1: 对的，
2: 这就很棒哈。既然提到了这一首歌，我们就跟各位来一起 Real 叮叮的，
1: 快点把门打开，
2: 好想和你谈恋爱。

0: 后面的时候，我稍微去区分一下他的音区，我就觉得说我在听 Billie Eilish。 我说、哦、他来现场了吗？一点差异感都没有，反而唱得比他更加明亮一些，少了一种觉得阳光暴晒过后的那样的一种那种疲惫感，他带来更多就是这种舞台上给你带来的更精明的感觉。
1: 对、哦、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就我完全对这首歌曲没有任何的客观可言、嗯、就是全是主观的滤镜、嗯、比如说
0: 几个音准不准，就故意的处理，这是一种。

0: 双唱的这个团员，你会过于的明亮，然后和声唱的又非常的出色。
1: 嗯，
0: 他替管吧，要不？
1: 对，就是留下来，
0: 对，
1: 是不是？下一次再上台的时候，就这一次都算是给大家先试试水。也确实，我觉得很多那些帮唱，一方面是在于大家之间的合作，又或者是工作什么各种的一些关系。
0: 对，
1: 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对于很多没有来参加过歌手的音乐人，先试试这一个舞台，再之后说不准，谁说得准呢？对吧？先积攒一下人气，所以我们期待一下在未来的可能性，以及在大运河音乐节的可能性。我们先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这一次的冠军演绎，胡彦斌跟张。Johnny J 共同带来的借过一下。

0: 绪太棒了。
1: 嗯，
0: 所以有很多朋友这边留言就过来说，你看 YL 说胡彦斌这首味道还是挺对的。
1: 嗯啊，还有烈露星天也说了，说借过一下这首歌确实是全场最佳，开头的中国鼓就非常吸引人。
0: 嗯，
1: 在原曲的基础之上呢，加入了国风元素和 Johnny J 的 rap。
0: 嗯，
1: 要说不足的话，是少了周深原版那个想表达的不羁感。
0: 是
1: 我反而我会觉得说，他这首歌曲唱的让我完全忘了原唱是周深。
0: 没错，这首歌变成了一个战歌
1: 啊！
0: 我觉得就是恨不得他本身就是从说唱的一首歌曲，然后演变过来的。
1: 嗯，
0: 对吧？就后边我们刚才是对了一下，春季的开花，十四五六六六看不出春在的日头，特别合适啊！正好今天2026 6月6嘛。
1: 哦，是一个吉利的数字。
0: 对 对，很棒的一个数字。但是这首歌曲就天生，我觉得就从头听到尾啊，他所有的音准，他的情绪，我觉得太棒太牛了。
1: 嗯，
0: 但始终不在我的喜好范围之内。
1: 嗯，
0: 就主要是在于说这种类似于战歌式的表达，我觉得如果没有相应的一个情境，只是在舞台上每天都在放战歌，
1: 嗯，
0: 好像就强迫着没事捏着别人就要灌一杯咖啡这种情况下，我就很多时候是有一点抗拒的。
1: 嗯，
0: 但实力强没办法。
1: 对，Johnny这次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帮唱嘉宾。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嘉宾他帮唱的时候呢，你确实觉得他的音色啊，包括他的这个表现力，都会比这个主唱要更加明媚一些。
0: 嗯，
1: 但Johnny这次就是好像给胡彦斌做了一个 break。
0: 嗯，对，
1: 你休息一会儿歌，
0: 然后做一做那个声音那个。
1: 对，
0: 把恢复一下嗓子。
1: 接下来还有高音要飙呢。
0: 对，挺不容易的。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现场，有朋友发来了一些对于比如说奇遇啊等等一些音乐人现场的感触，我们也留在明天跟各位分享更多的一些声音。
1: 嗯，
0: 到时候我们也找一找，比如说在一些平台上没有的，艾克同学很喜欢的那个叫
1: 颜色，
0: 我们看看其他平台上会不会有，比如说他们自己的官号的一些发布，到时候我们整理好一些声音再跟各位带来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走到另外一种回来的，带着一点故事跟背景的癫狂的色彩，带着 rap， 就是 T.O.P 这首歌曲 Studio 54，晚安，就你接受5:51顺道的娱乐总排。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大家在不同的地区，尤其是一些学校密集的地区、考场密集地区，准备一些交通管控的措施了。回来以后，我们也跟各位来开启今天在天天 FM 聊天室去收集了一个小时的话题，就是当年各位还记不记得你高考完了以后去干的第一件事情，去哪玩了，跟朋友聚会啦，熬夜啦，怎么样的，所有的事情哈。来，
1: 孙远军发来信息，他说睡到自然醒，睡了两天，哇，那真的是睡了一个饱觉。就是高三那一年，大家都知道是其实每天都是，只能睡两到三个小时或者三到四个小时的
0: 啊，
1: 高强度的复习
0: 啊，
1: 是吧？所以呢，毕业之后你就觉得应该睡昏天暗地。

0: 还能依旧睡个十几个小时出来。
1: 是，
0: 当时就是自己也在找事，你像我们当时就觉得说晚上没熬过夜，就没熬过那种通宵的去玩啊，或者怎么样，就甚至你不是玩，你学习我都没熬过通宵。我们当时在高考完了以后，第一件事先跟朋友去约了一个网吧刷夜。
1: 哦，你跟西湖一样哎。
0: 嗯，
1: 他也是，他说和老妈请假，晚上不回家，去网吧包夜了。
0: 嗯，
1: 还记得网吧二楼被我们班和隔壁班承包了。
0: 承包。
1: 此起彼伏的跑跑卡丁车和劲舞团的音乐，
0: 哎，所以就是当时我就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当时去玩的还没有什么跑跑卡丁车那会儿，那会儿反正我上大学了才开始玩跑跑卡丁车，跟男生们就是玩 CS， 除了 CS 还有什么别的来着？魔兽，那会儿还玩什么？俩男生，不是，我们一共仨男生，然后坐了一排过去，以为是包夜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因为那会儿身边那些不好好学，天天包夜刷夜。后困无聊啊，就你游戏你玩到几个小时，你同时体力耗尽的时候，你就没什么兴趣，你就想睡觉。
1: 嗯，
0: 但是那儿的那个沙发卡座他睡着又不舒服，旁边的人呢就也还有打呼噜的，晚上在那儿包那个空间是我去到现在觉得说极其厌恶的。但是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是不是说哎玩得好爽，而是说终于能回家了，我们完成了一个任务，大家集体坐着公交车在回家的时候，我站着我都直接睡着了，好恐怖。
1: 我记得我们班当时有很多男生，他们就是当年玩那个魔兽，
0: 嗯，
1: 然后玩魔兽就是因为高考期间他玩得不过瘾，所以就趁着这个马上放假了，高考完结束了漫长的假期，如何度过呢？
0: 嗯，
1: 每个人都回家自己背自己的夏凉被。
0: 背自己的夏凉被，
1: 背到网吧去连续包一周。太狠了。
0: 哎呦，所以我们当时我

0: 对，闪电似的、嗯、我跟聊过两次啊，就每次我都踩不准他拍儿。
1: 嗯，
0: 第一次是刚签 Verve 吧，那会儿刚发小 EP 跟单曲的时候，来咱乔峰那屋，
1: 嗯，
0: 先做了一次专访。

0: 刚高考完的，
1: 哦，
0: 然后现在也是在听我们的广播，然后也在说是张信哲的绝对的粉丝。然后这边苏州街小勇，我觉得是很多人当年干的事儿，
1: 嗯，
0: 就是说高考完了之后就去学车了。

0: 是，
1: 我记得当时也是，就是桑塔纳的时代嘛，学车我学的就是桑塔纳，然后后来那会儿就借车练的时候，桑塔纳2000，
0: 嗯，
1: 那车就跟教练那是完全不一样。上来以后打着火打着了没问题，
0: 嗯，
1: 咱准备挂档走了啊，
0: 嗯，
1: 刚挂上一脚松力，砰，车子坐那儿了，
0: 一样的，一样的，
1: 好难好难，就发现说我得多给点油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原来觉得说，嗯，我这个手动挡的技能一定会用得上的，
0: 嗯，
1: 我决定就是多开一段时间手动挡，到现在哪儿还见得着手动挡车啊？
0: 开 F1 吧，
1: 对，你知道就幻想我们小那会儿幻想当中为什么这个手动挡还需要 F1 没关系，
0: 嗯，
1: 有一天如。

0: 各种音乐声此起彼伏啊。
1: 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真喜欢坐你的车啊。我看到他脸上露出那种很无奈的表情的，我说怎么啦？我说你这要奚落我了？他说就是很热闹呀。
0: 对，没关系，这种场景一生当中见不着几次，尤其是你还不在驾驶位的时候，你在副驾驶，其实心里并不慌忙。
1: 嗯，是，
0: 主要以一种看热闹的心情，感受一下。但是谁开车现在是不都这样，对吧？当然注意驾驶安全啊。我们所以聊的这些，我们自己当玩笑开的，在路上的时候，如果是新手，肯定要注意安全。找一天我们应该单开一期话题，
1: 好的，
0: 对不对？找一天我们就单班跟各位，目前一聊学车，所有人都来了。
1: 嗯，
0: 星湖说，我当年学的是捷达，司机怕我热，司机不是真正司机，是他的爱人哈，说特意加了200，报的空调车。结果教练不给开，那不得找他退款啊？凭什么多交200块钱，最后不让我们开啊？
1: 是啊，苏州街小勇发来信息了，破案了，破案了。他说仍
0: 然是
1: C 本，
0: 后边应该加上那个哭的表情，真不容易啊！
1: 图什么呢？
0: 哎，然后这个还有同学说，当时考完试，高考完了以后睡觉啊，睡了3天，然后被我爸妈拉去学车。之后又被我爸喊去云南，被我妈拉去学车，被我爸喊去云南。
1: 那你这个假期过得非常充实啊！
0: 嗯，
1: 该学的也都学到了，然后学前旅游也都有了。
0: 我爸我妈就当时告诉我说：“哎，那个啥，高考完了，看看书，别上大学被落下了。上大学学什么我都不知道，我看什么书去啊？哎，接触社会，别被落下了。”
1: 嗯，
0: 然后我爸就给我安排到那个电影院上班去了嘛。
1: 电影院上班去了，
0: 每天早上起来5点多坐。平晚上发车的首班地铁车，去到搜秀影城，各位知道吗？搜秀影城啊，当年如果您的那个夏天去看过电影的话，当年上映的那个叫《疯狂的石头》《碟中谍三》，门口冲您欢迎光临，或者您去取票，或者在任何的地方领位等等等等，您很有可能当年我还在这个地界服务过您。反正那个假期我光上班了吧，光上班了。

0: 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还是咱俩对不对？
1: 明天不是，
0: 哦，明天不是，
1: 大义和你，
0: 明天大义同学了，明天我们再聊点别的，等高考完了，找一天咱们再聊个学车的事儿啊。好，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双语将听到是华语金曲星光会，祝各位周末快乐，我们就跟各位下期再见啦，
1: 拜拜。

0: 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歌伊能静填词，庾澄庆作曲，是二人当时感情的代表性作品，有相聚的温暖，也有磨合的波折，歌词借落花春泥来隐喻感情的起落，把相伴路上的遗憾与珍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2026年6月6号，又是星期六。然后今天的北京呢，白天下雨的，遇水则发。所以在这里呢，泽华祝所有的今天不小心听到广播、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和不小心看到我们这期视频直播的所有的听友和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那六月份的时候，大家就都发发发，顺顺顺。为什么今天说话这么的嘴甜呢？大约是见到了美女吧。我以为徐子音她主打的歌曲叫做《淡紫色葡萄》会穿一件紫色的衣服，结果她穿了一身白。我为了迎接你还专门买了一件类似于紫色的衣服。
1: 哇哦，
0: 你看多么的

0: 姐姐，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聊天室当中都给我们点点赞。那你外套也是紫色的也可以的，
1: 是的，
0: 所以紫色是你的本命是吗？
1: 是我的应援色，因为名字里有紫这个字嘛。
0: 嗯，但是名字又不是自己取的，所以也是从，哎，是吧？
1: 是我爸爸取的。
0: 啊，徐子音这个名字算是你有参与吧？
1: 我没有参与，这个名字是我爸爸有一天做梦，然后梦到了。
0: 紫色。
1: 紫音。
0: 就做梦梦到紫音这两个字啊？
1: 对啊，然后早上一睁眼就给我打电话说，哎，这个名字怎么样？
0: 你该不会像紫霞仙子一样，然后幻想着有一个什么样的乘风破浪的一个男孩子从天而降的那样的？
1: 也不是啦，就是这个名字风水上也蛮好的，就是很，因为我是福建人，福建就是很信这些。
0: 嗯，但我们传统媒体不信这些。
1: 好的。Anyway， 就是源自，因为我很相信，就是所有的突如其来闪现的灵光一现，都是跟你有缘分的东西，所以，因为。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当时我自己也是没有想法的，我就觉得交给我爸爸吧，因为基本上两个名，原来那个名字也是我爸爸取的，然后后面这个名字也说那让我爸爸想想吧，然后爸爸一开始很拒绝，结果直到做了那个梦，然后就一拍即合。
0: 然后你也从小时候真的喜欢紫色吗？
1: 还好，其实是因为有了这个名字开始跟紫色产生渊源，然后从紫这个概念上获得了更多的灵感。
0: 然后包括这次的新歌也叫做淡紫色葡萄。
1: 是的，就感觉一切都是有迹可循，冥冥之中好像都注定了一样的。
0: 然后再看视频直播，大家会说哇，长得这么漂亮，应该是演员吧？的确是。
1: 是的，多工种就业。
0: 怎么不好好当演员，为什么要当歌手啊？
1: 有台面上的原因和台面下的原因。
0: 不要听台面下的。
1: 台面下就是，其实演员这个行业它比较就是淡旺季分明，然后旱涝不保收，所以就是现在这个就业环境下，大家就是多多的拓展自己的技能，去发挥一点就业途径。
0: 就喜欢这么实在的嘉宾，干得漂亮。
1: 对。
0: 但是大家说，哎，你演员唱歌应该一般吧？我又上我们这种百分百全开麦的节目，哎，你还要唱那么多首，哎。
1: 嗨，技多不压身嘛。
0: 那既然话都如此了，那不然我们就先听听既有多强，好不好？
1: 好的。
0: 我说来就来，先跟大家唱个啥歌呢？
1: 先给大家唱一个《都给你》吧，这是去年发行的一首，也是小甜歌，以比较甜美轻松的旋律开场会比较好。
0: OK， 然后紫音呢，今天也是带来了他的好朋友，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2: Hello， 我是音乐人高勋，大家好。
0: 也是作曲家，青年作曲家。
2: 对。
0: 然后自己也是音乐制作人。
1: 是的。
0: 然后同时也要唱歌。
2: 计划。
0: 怎么大家都要往这个歌手当中去卷吗？
1: 多工种就业。
0: 感觉歌手界很好赚的似的。
1: 因为高老师隆重介绍一下，高老师是淡紫色葡萄的监制。监制老师，对，就是包括我们彭璐啊什么的，高老师都有蛮多的参与，然后这首歌他也提供了很多的灵感。
2: 对。
0: 好，那高老师今天还有个身份，就是现场乐评人的身份哈。我们听一下徐子音小姐姐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唱完都给你以后，你要给打个分。
2: 哇哦。
0: 0到100分啊，打一个分。好，我们先听。
3: 要的都给你。

0: 直播间当中全开麦，现场带来的第一首作品就叫做都给你，也是来自于徐子莹自己的作品，太好听了吧，你这个人真的很招人喜欢。哎，
1: 谢谢。
0: 而且情商又很高
1: 啊。真的吗？哇哦，谢谢。
0: 上来就会说自己技多不压身，然后一点也不再紧张，就把自己的技艺全部都给使出来了。
1: 哎，这只是冰山一角。
0: 我就知道。
1: 哎呦呦，
0: 来我们听一下这个现场的评审高勋老师对于刚才这段表演打多少分呢？
2: 我觉得就是82分吧。
0: 哇哦，这么苛刻。
2: 剩下的以666的形式转给你。
0: 突出的、
1: 太好了，这个更实际。
0: 82分，为啥？你觉得差在哪里？
2: 因为今天是6月6号，然后2026年，所以剩下是3个6，666加起来100分。
0: 你出去好有啊，真的，这话说起来真的是，我都想换台。哎，但你真认真讲，感觉现场表演怎么样？
2: 我觉得非常好听，听着都心动了。
0: 哦，对，这话是可以讲的吗？当人面说人心动可以吗？这位男嘉宾，
1: 因为歌曲心动，因为歌曲心动，
2: 音色好，而且非常的稳定。
0: 这歌不好唱的，其实作为现场第一首歌曲，
2: 对，是，而这首歌难度还挺大的。
1: 嗯，这首歌其实有编舞的，有编舞，然后也
0: 我就给你打80分的点就在这里。哦，没有舞蹈，
1: 没有舞蹈，
0: 对吧？他欺负我们广播，好像看不到视频似的。我们有视频直播的呀。
2: 对，
1: 是没有准备，因为这首歌其实如果跳舞的话，它有道具的。啊、我会拿一束玫瑰。哦，对的，
0: 现代舞那种是吧？
1: 哎，不是，是爵士啦。哦，是爵士，所以大家可以搜一搜，网上其实是有视频的。
0: 嗯，咋搜？
1: 就搜都给你的舞台就可以搜到，就是很多的音乐节其实也已经有跳这首歌了。然后也有演出过，
2: 好像我看到过。
1: 对，所以可以大家多多期待后面的线下演出，也会展示这首歌的唱跳舞台。
0: 所以你是唱跳女歌手了？
1: 对，其实我比较擅长唱跳了。
0: 哇，什么话都敢说的话，我可是什么话都敢接的人呢。
1: 就是不是，这要看跟什么比，就是比起纯唱的话，因为纯唱的好听的歌手，就纯唱的歌手其实优秀的特别多。
0: 确实。
1: 对，所以如果非要在音乐方面有所侧重的话，我可能自己觉得比较有信心的部分是唱跳吧，比起纯唱来说。
0: 跳舞也是一边唱歌的时候一边在做这个事儿，还是从小就跳舞了？
1: 其实唱跳都是从小就喜欢的东西，但是真正作为职业和接触系统化培训是上了大学之后。
0: 上大学上的是电影学院？
1: 上的是电影学院。对，
0: 学表演。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说我要做唱跳女歌手。这是什么样的人生选择？对，
1: 不是因为啊，这个词可以说吗？就是
0: 啊，可以啊。
1: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开始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兴起选秀了嘛。
0: 啊，
1: 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想做的事情是唱跳了。只是因为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小时候想去海外，但是家里人会觉得你要读书。就是你没有办法允许你放弃学业做这个事情。我就说 OK， 那我就退而求其次学了表演。然后
0: 欠不欠揍？上的北京电影学院，
2: 太优秀了，
0: 退而求其次学的表演，
2: 而且还是研究生。
0: 哦，多少人想求都上不去嘞。
1: 对对对，学业确实是有一点点 buff 在，所以哎也很奇怪，我的粉丝们的学历都很高。我的粉丝们都是今年要么就已经读博了。
0: 哎，你的情商去哪里了？所以不是你的粉丝的就没有这个 buff 了。
2: 他的粉丝都受到他的鼓励。
1: 就是对，因为是这样，就是他们会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喜欢我。然后我这里其实就是有的粉丝会喜欢说你可不可以送我一些祝福。我这里最不管用的祝福是脱单啊，就这一类的，但是最管用的祝福是就是学业顺利，考公。
0: 太好了，快快快快，马上就要高考了，北京高考就这几天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对，来来来来，加油加油！
1: 祝各位高考学子考的200%超常发挥。
0: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可以的。哎，你参加高考是啥样的？是紧张型的，还是正常发挥型的，还是超常发挥型的？
1: 我是正常发挥型的，就是正常发挥型的。
0: 高考那会儿会紧张吗？
1: 不会，因为高考之前我觉得
0: 艺考已经参加完了，是吧？
1: 对，第一是艺考已经参加完，确实
0: 已经稳了。
1: 我刚说
0: 好紧张，
1: 我刚说不要这么凡尔赛了，真的会被骂。但是确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你已经艺考完了，然后专业成绩也已经出来了，
0: 是
1: 的情况下，
0: 只要过线就可以了。
1: 对，也有一点自尊啦，会觉得我要尽量考一个高一点的分数。然后其次是因为模拟考试考的太多了。我不知道
0: 就皮了是吧？
1: 对，我不知道各位考生会不会有类似的看法。就是我印象中我的高三一直在 隔三差五的模拟考试。
0: 希望大家是这样的状态，因为有些考生是模拟考试的时候是很放松的，因为觉得总是在模拟嘛、嗯、到真正高考的时候他反而会紧张一点。
1: 希望不要，希望大家因为这份紧张而超常发挥。
0: 嗯，高勋老师呢、嗯、哎，你这个名姓好哎，我觉得就你这个姓也需要给所有考生一点这个加持。
2: 对，就是分数高高高，哎，学历高高高，哎，以未来工作收入高高高。
1: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0: 你这个人真的是游得很可以，怎么回事？
2: 对，就现在因为年龄到了，总会有一点点油感出来的。
0: 那你写淡紫色葡萄不会很油吗？
2: 这首歌曲我就参与了监制的部分。
1: 是我写的词，
2: 他写的词
0: 啊。那怎么会想到找高勋老师来做？
1: 有很多原因吧，因为这首歌一开始的发起人和高老师是朋友，然后高老师因为高老师在北京嘛，那位朋友和这首歌的制作人都不在北京的情况下、嗯、然后就去了高老师的棚里，然后高老师就是
2: 对
1: 全一直就是帮忙把控，然后整个录制的过程还有一些设计。
2: 对，
1: 因为我们这首歌的这首歌的我相信很多音乐人朋友们都会有这种感，就是会感受到，因为我们最近收到的 demo 都是 AI 的。
0: 嗯，是的，嗯、
1: 所以然后这首歌的配唱什么的全都是 AI 跑出来的，然后整个盖的也是 AI 的，所以我们在录音棚里，就是我和高老师还有录音老师三个人，就是大战 AI、嗯。
2: 对，
1: 因为 AI 跑出来的和声它叠的非常的厚，而且没有旋律。
0: 嗯，
2: 对，
1: 它大概叠了我感觉180个声部，然后没有一个声部是成旋律的。
2: 对。
1: 然后我们就开始一点一点捋这个歌的配唱到底该

0: 想去做更多的艺术创新而去做的尝试性的考虑呢？
1: 嗯，这个是现实层面，因为现在
0: 就是为了省钱是吧？
1: 对，现在基本上收到的所有的 demo 都是 AI 跑的。
0: 哎，
1: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没有气口。
2: 啊，
1: 对，AI 它没有气口，然后律动很奇怪，
0: 因为 AI 做得到啊，人类做不到啊。
1: 对，所以这整首歌的录制过程还蛮有趣的，是我们一起大战 AI 的一个过程。
2: 而且这首歌曲难度还挺大的，
0: 怎么讲？
2: 就是它的跨度，总是有很多八度
0: 啊。
2: 对，因为 AI 唱的时候，它没有任何费劲的层面。
0: 对呀，它做得到啊。
2: 对，但是然后很多气。每一句都连在一起，没有任何的气口，需要我们现场一点一点去解决。
1: 对的，
2: 然后他刚才提到的那个和声的问题是，他有可能有十几二十个这个声部都糊在一起。
1: 对，
2: 然后我们从里面去找，
0: 那就等于需要大改了。这样大改跟新写一首歌，我觉得难度系数谁也不亚于谁。
1: 对，所以我们在棚里还是费了一些功夫的，所以高老师作为监制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2: 对，我们这个和声就录了四个多小时。
1: 那倒也没有，
2: 但是也很考验他的这个嗓音条件。
0: 哦，你自己录的和声啊？
1: 对，我自己录的，
2: 全部都是。
0: 哦，那很拼嘞。好，我们先说这个点子好了，淡紫色葡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idea？
1: 因为这首歌其实制作人老师收到制作人老师的 demo 的时候的第一版，它就是葡萄元素，它叫紫色系的葡萄。
0: 嗯，
1: 然后但是歌词本身，我不知道，杨正老师你不要生气啊，我觉得歌词本身是有一点点 AI 味的，就是它会有点无厘头。
0: 嗯，
1: 它就是葡萄的这个元素很好，但是其他的词可能并没有抓着这个元素做得很完美吧。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旋律很好，
0: 你跟他说也是这样说的吗？你这人这么实在的吗？
1: 我这人很实在，我就说，哦，老师我可以自己写一版词吗？然后老师非常爽快说可以。然后我就，但是真的我其实中间都有一点后悔接下来改词这个事情，其实是重新开始写。
0: 这是你第一次尝试写词是吧？
1: 不是的，我自己写歌写了蛮多，但是这是我第一次以水果为核心元素去写。
0: 懂。
1: 然后这个东西在实操的过程中真的很困难，就是因为它会需要一定的通感能力，
0: 嗯，
1: 去把这个葡萄这个意象去扩大，然后又要符合这首歌的氛围，所以这首歌的词我大概有写了8个月到9个月。
0: 好，
1: 就是想到一点写一点，然后卡住了就放在那儿，再想到一点就写一点。
0: 所以对于这首歌你是不着急的？
1: 不着急，
0: 反正我什么时候写好了什么时候再发，而不是为了说我在赶一个进程要赶紧把这首歌发出去。
1: 是的，但是我会想着这首歌适合夏天。
0: 嗯，
1: 反正不是这个夏天就是那个下一个夏天。
0: 嗯，
1: 所以刚好就是8个月之后迎来了，就到5月了嘛。
0: 嗯，
1: 然后也是我的生日，然后其实是源于最后写词的关口，其实是源于两个灵感点。第一个灵感点是因为我很早就跟粉丝说过，我说我在写一首跟葡萄相关的歌。
0: 嗯，
1: 然后粉丝送了我一个毛绒挂坠。
0: 嗯，
1: 是紫色的葡萄，淡紫色的毛茸茸葡萄的挂坠。
0: 嗯，
1: 然后那首
0: 冥冥中的感觉。
1: 对，然后我就那个挂坠有点就是打开了我的思路，就是葡萄它不一定只是水果形态，不一定只是紫色的。
0: 嗯，
1: 就是它可以多种多样。
0: 对
1: 的，
0: 红葡萄。
1: 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走在路边，就是很热的时候突然喝到了一杯紫色的苏打汽水
0: 啊，
1: 所以一个视觉一个味觉，就是一下子好像灵感就打开了，
0: 那个气泡感一下就出来了。
1: 对，就会觉得哎，以这个东西为落点去写应该蛮有意思。然后
0: 所以听起来应该是会很青春的。
1: 是的，
0: 很热情的。
1: 是的，很像夏日苏打那样清爽又甜蜜的。
0: 嗯，你这个人也很长情。哎，8、9个月都没有放弃这首歌曲。
1: 是，
0: 因为很多人到这个时间就会放弃了，觉得自己实在写不出来。
1: 我是耐力型选手了，其实我还好啊。我会觉得所有的东西你只要费时间去做，不会有做不出来的东西。
0: 你是5月的是吧？
1: 对，
0: 金牛。
1: 金牛座。
0: 懂了。
1: 这个表情好像不是很好，是为什么？
0: 没有啊，很好啊，就是你们会有你们自己的坚持嘛，并且是真的在这个坚持上我一定要做出来。
1: 是的，
2: 对，
1: 就纯耐力型选手，就非常的有耐心，对于自己的灵感也非常的有耐心。
0: 嗯，
2: 对。
0: 那我们先唱，唱完再跟大家继续聊这个单词色葡萄。
1: 好呀好呀好呀。

0: 好，晴车那一首歌曲啊，听完以后好想出去玩水啊。
1: 啊，是吗？
2: 对，很夏天的一个感觉。
1: 证明我想要传达的感觉有传达到。
2: 是的，然后那个气泡感确实是有的，而且一边听的时候就很想喝一下他刚才说到那个葡萄味的气泡水。
1: 对，
2: 感觉很大。
1: 清凉解暑。
2: 是，然后又是一首非常符合六月七月份这样的一个青春的毕业季的，
3: 对，
2: 充满着爱意的小心心的这样的时候的一首歌曲。
1: 是的，是的。
2: 所以你要表达的很多哎，而且能结合的也很多。你想说什么？
3: 我说非常热情，
2: 嗯，
3: 洋溢。
2: 怎么样？继续打分，零到一百分，这是你今天的功能所在。
3: 嗯，
2: 这首要苛刻一点，毕竟是你监棚的。
3: 这首歌曲有点难，因为刚才。

0: 蛮晚录的，
1: 对，
0: 而且火急火燎的录的，因为
2: 赶工作。
0: 不是不是，因为马上要，哎，这个有点透露，就是因为那时候马上要放假了，
2: 嗯，
0: 放长假，
2: 嗯，
0: 然后就说如果那天录不了的话，就只能等长假之后，
2: 嗯，
0: 我就觉得不可以，我这个歌一定要赶在五月份这个时间点发出去，
1: 对对，
0: 是，然后就一拍即合，火急火燎的就过去了。
1: 对，对，
2: 你这个人是个急性子，
0: 不是，但是就是这全。

0: 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那个叫什么，就是我现在还会受一些没有故事所带来的困扰，就是我写不了特别苦情的歌。
1: 嗯，好，那么高老师出去调整一下的那个麦克，没关系，我们继续。
0: 对，因为就其实我觉得甜歌不管有没有故事都能写，
1: 啊，真的，
0: 就是你所有的影视作品也好，然后音乐作品也好，你可以参考的东西很多。
1: 嗯，
0: 然后像很多歌，其实像这种类型的歌都是通感的，就是甜蜜的感觉或者是青涩萌动的感觉，它不需要有特别具体的故事，你就可以通过别的通感去把它完成。
1: 嗯，
0: 但是很多痛彻心扉的歌词，就真的只有很痛很痛很痛过的人才写得出来，
1: 那是一定的。
0: 对，所以这个至今都是我的一个短板，我觉得我的创作我写不了苦情歌。
1: 嗯，此音是演员，终于可以好好聊一下这个话题了。哎，请问演员，因为他生活当中不能谈恋爱嘛，你们会不会很喜欢爱情剧？至少在剧里面当中可以去模拟去谈恋爱。
0: 也没有不能谈恋爱吧，其实
1: 大部分反正开了麦都不能说对吧，
0: 爱情戏，我个人是还好。哎，对于我来讲，因为我只能代表一部分演员，就是，
1: 当然当然，你只代表你自己就可以了。
0: 对，我只代表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会喜欢能够，就是我喜欢的类型是更能激发我的挑战欲和胜负欲的角色。比如说哇，这个角色好难演，我啃不下来，这个角色很难塑造。
1: 不愧是金牛
0: 对，就是会有一种就是征服困难的这种成就感，我会比较痴迷于这个东西。
1: 哦，所以你也会喜欢浮夸的一些角色，就他身上一定是大起大落，很抓马。
0: 对，我喜欢抓马，因为我整个人其实不怎么抓马，我是一个很就是很什么时候都很平静如水的人。所以我反而会很享受在戏里面我可以大收大放的时刻。对，
1: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都没有让他们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那么就请我们今天两位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0: 我先来。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若有虚子音，然后是一名演员和歌手，今天来这边带来了我的新歌《淡紫色葡萄》，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2: 大家好，我是这个音乐人、青年作曲家、音乐制作人高勋，然后这个可能大家都看过我的电影作品，然后接下来6月19日，然后有一部我们的电影也要上映。
1: 等一下，先说一下我们看过的是哪一部电影。
2: 比如说这个《战狼》。

0: 有种的一件事情。
1: 对，对，
0: 要为你鼓掌的。
1: 对，这个还是有点难度，这个我们就
0: 是
1: 多学习吧。
0: 是，但通常有这么多好的案例以后，就沿着这条大道继续的往前走就好了。你又开始做了肤浅的流行音乐，是为什么呢？
2: 怎么流行音乐就肤浅了呢？
1: 这个呢，有几点原因。第一点是因为明年，
0: 你看他多认可。
1: 明年是我这个进入电影行业的第十年，哦，所以我就想写一张作品送给我自己，哦，因为我这个入行的第一个作品也当时也是我自己唱的，嗯，然后所以我就想那个那十年的时候送一张作品给自己，就写了这个大概12首歌曲，然后2首配乐，会作为一张专辑在明年这个11月左右发行，
0: 很好的记录哎，
1: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些歌曲。它会涉及到我未来的项目，嗯，就比如说我未来可能有些这个我下一部电视剧呢，它是一个军事题材，嗯，所以我会要在这个之前做好一些准备，因为军事题材会用很多合成器，嗯，所以我就去研究合成器，然后就学了一点这方面的这个制作

0: 己的少女心。
1: 快来快来，六月七月的时候就要聊一聊爱情。既然女嘉宾不能有聊爱情，那我们就听听男嘉宾对于爱情的向往吧。
2: 对，
1: 来，
2: 我觉得就像七月份的天气，这首歌准备七月份发，就像七月份的天气一样，找一个这个女，我喜欢活泼一点的女生
1: 啊、活泼一点的，
2: 因为我的生活有时候也比较无趣。
1: 嗯，紫英算是很活泼的，还是一般活泼的？
0: 她
1: 是
0: 不怎么活泼，
2: 她是一个，我觉得她应该是。应该是个
1: T 人吧，
0: 对，我是个 T 人，就是不太给得到情绪价值的那种，
2: 应该是理性型选手、
0: 超理性。
2: 对，
1: 但是活泼不跟情绪价值两回事啊，你不要说活泼的时候要说情绪价值、这是两回事、对、
0: 就是没有办法感性，没有办法那种。
1: 哦，所以你需要对方活泼还要给你情绪价值，
2: 可以这么理解。
1: 然后呢，我们听听看继续呢。
2: 就是因为我的工作是一份需要很理性的工作，因为这个电影配乐是一个技术性而且很强的一个工作，然后要非常的理性，所以我的生活比较无趣。
1: 嗯，
2: 平时这个，
1: 所以他还得有趣，
2: 带我出去玩。
1: 哦，
2: 其实就这一个要求，能带我出去玩。
1: 哦，
2: 但是之前谈过一个就是太爱玩的，就也不行。就稍微能克制一点点。
1: 你不单身谁单身？
2: 对，问题就出在这
0: 儿。
1: 又要活泼，又要给他情绪价值，然后还得有趣，然后还要爱玩，还不能太爱玩。
0: 哎，适当的出去玩。
2: 因为之前那个爱唱 K。
1: 哦。
2: 对，我们比如说这个唱 K 的这个生活中比例，几乎能达到，比如说一个月可能有一半吧。
1: 哦。
0: 那什么比例是 OK 的呢？
2: 就是一周一次可以。
0: 一周一次。
2: 天天造不动我，这个年龄也在这儿了，
0: 在这儿就是替高老师和高老师的妈妈，
1: 很难，高老师妈妈可能也捂脸了，本来想说征一下婚。

0: 从内核上讲呢，就是每个这个孤单的灵魂都是鲸鱼。
1: 嗯，
0: 然后每个能给自己安定的另一半都是海盗。
1: 哎，你这句话其实可以的，你刚才应该把这个话往前说，这是招人喜欢的，因为你是把女生变成那个核心的那个海盗。哎，
0: 对对，
1: 我是围着你转，但是我转来转去我也离不开你，我也不会想要离开你。
0: 对，然后
1: 你原来是那个核心。
0: 男生的在第一段的部分是这个，其实有一点浪子的感觉。嗯，就是我就想一直，我又孤单，但是我又想一直浪。但是
1: 活该你单身。
0: 女生的出现就是先劝阻这个男生啊，我们要有安定的

0: 旋律特别有那种迪士尼的美好的那种风格，然后词就是凸显了他对家和归宿的渴望。
1: 但其实这首歌的创作它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啊，就我觉得今天还能蹭一个人了，刚才蹭了李荣浩啊，现在我们凑周杰伦。
2: 哦，怎么蹭呢？
1: 因为这个是有一天我约这个周杰伦的这个影视出品人邵飞老师一起喝下午茶，喝下午茶，他突然就找到一个感觉，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写一首不婚主题的一首歌曲？然后我就回去之后就开始琢磨，后来想一下，因为其实严格意义上讲，我这个年龄还不算一直不婚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就想以我自己的角度，先用这个角度写一个涉及到不婚这个题材的歌曲，然后以后再以另一种其他角度再继续写。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周杰伦那一趴就蹭满了。
1: 对，蹭满
2: 了。我还等着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1: 对，大概就这样。
2: 好，那请问可以找你买到票吗？
1: 反正这个。
0: 私下联系。
1: 私下说，私下说。
2: 哇，真的、啊，你又有渠道了。周五时候大家抢票都抢不到哎。
1: 这个我觉得在节目上说了之后会被网暴。
2: 你不会的，你的微信不是你的私信就会炸了的，都要找你来下票。
1: 但是肯定有朋友找我买过。
2: 你看所有人都无动又坐起来了，都要找你买票。
1: 然后这个我计划28号，
2: 这才叫做蹭流量，你知道吧？哎，要蹭到点上。
1: 这个然后28号我会去看。
2: 哦，真的、啊，你买到了？
1: 我带着我的妈妈去。
2: 该不会是赠票吧？
1: 这个一会儿很，
2: 你要是赠票你就出不去，真的。好，来听歌了，听歌了，这首《鲸鱼和海盗》。

0: OK 的。
1: 但是我这个结拜师了啊，我找了一个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亲自。
0: 就不能放弃歌手这条路吗？
1: 既然已经来路了，我觉得这以后
0: 你该不会更加坚定我要做个职业歌手吧？
2: 以后想老来
0: 你想得美。
1: 我觉得会上瘾，以后再请求泽华老师多多给机会。
0: 没那个
1: 戏给我练习的机会。
0: 你天天给我周杰伦的票都没这个戏哎，怎么样，你刚才现场感觉如何？
1: 我觉得其实我来之前已经练得很 OK 了，不知道为什么来了之后还是会紧张。而且
0: 你是硬着头皮唱下来，还是你是享受的唱下来了？刚才这一遍啊，
1: 有点因为找不到位置了，还是有点硬着头皮。
2: 紧张了还是？
1: 还是紧张。
0: 可爱可爱可爱。好，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稍事休息，调整一下，后一小时马上回来。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有比你唱的好的浪姐？
1: 起码他们没破，都比我好，
0: 还可以的。那
2: 但是我有去现场的朋友说，现场听其实没有那么夸张。
0: 嗯，
2: 就是现场大家都觉得可能氛围加持，
0: 对，
2: 就都觉得蛮好的。
0: 对，
2: 而且我觉得这些舞台受大家欢迎，说明大家现在还是喜欢一些真实的、有活力感的东西。
0: 对，
2: 因为特别是现在 AI 出来了，因为 AI 都很完美。
0: 对，
2: 就是 AI 可以做到非常完美无瑕的东西，反而让人为的这些瑕疵显得弥足珍贵。
0: 哇，你真的高情商，在高老师旁边显得更加的高，你才是高子音。对，那徐子莹有没有看过今年的歌手啊？
2: 今年的歌手也是被动的刷到了一些了。
0: 嗯，
2: 对。
0: 那歌手
2: 因为热度，
0: 我反省的，我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只是被动的去刷？
2: 因为热度非常高，就是铺的。因为我平时不怎么看社交媒体的一个人。
0: 哦，真的？
2: 对，我网速超慢，所以能传到我耳朵里，说明就已经非常出圈了。
0: 你这个时代不应该都是大网红才可以的吗？才可以生活和生存？
2: 所以我的自媒体做的不是很好了。
0: 你并不在意自媒体吗？
2: 我在意，但是好像不是我的专长，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东西你要做得好，还是得需要有热爱支撑吧。
0: 这个点我觉得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了，就是很多人说这个时代当中你要想做跟艺术相关的话，你必须本人就会并且擅长做营销这个事情。
1: 对，
2: 是的。
0: 嗯，你认同吗？
2: 我认同。
0: 那营销当中的话，自媒体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渠道？
2: 是的，是的。
0: 嗯，
2: 但是自媒体要寻找到合适自己的调性的这个事情蛮难的，因为现在大部分自媒体都在套同一个公式，
0: 对，
2: 同一个成功的公式，但是这个公式其实并不适合每一个人。
0: 是的，
2: 对的。这个东西的发掘我觉得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个灵感迸发的机会。
0: 就喜欢跟睿智的人谈话。那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浪潮当中，你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方向呢？
2: 我中间也有过比较迷茫的时候啊，就是会迫于公司啊或者一些要求去拍一些给出的大数据觉得很 OK 的脚本，但是我自己会觉得很割裂。然后从那个上面印证出来的结果就是，确实你在做却的确不适合你的东西的时候，它确实得不到效果。因为
0: 演员的自我认同很重要。
2: 对，而且你的感受是可以通过屏幕去传达给每一个观众的。
0: 嗯
2: 嗯，所以我至到目前为止也还在寻找这样一个折中点，怎么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做自媒体的方式。
0: 所有做艺术的朋友一开始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信念感。你的信念感是什么？来自于哪里？你后面的一个动力是什么？你的动力是什么？你的信念感是什么？
2: 我觉得我的动力还是热爱吧。
0: 爱的是

0: 蝶血循环，单曲循环，我听睡着了，也哭了，但是后来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我耳机还在耳朵里，啊，
1: 反而是平静的睡着的，
0: 平静的睡着了，
1: 真好，因为那个影片当中几乎就没有就正常的出来的。大家要不然是哭得稀里哗啦，要甚至我看到还有人是看完电影以后在电影院门口继续蹲在原地在哭。
0: 对 对，而且我看完之后我觉得这部电影没有音乐，嗯，这就是电影配乐最大的魅力，如果戏特别好的话配乐
2: 你会感受不到配乐。
0: 对，我完全没有感受到它的存在，我就觉得我就是在故事，哪怕它一首音乐都没有，我也能够平静的把这部电影看完，并且还会流眼泪。这是我对这部电影的评价。
1: 真好，而且特别提振人心的是，在这样一个流量时代当中，这部电影当中完全没有任何一个流量。
2: 是的，
1: 它创造了一个非常的一排了不起的一个流量。
0: 其实它上映的第一天，我就跟朋友说，这个电影应该会爆。那个时候，它第一天才500多万票房吧。因为我跟朋友说，我说一般这种电影它的排片内部会先有一个预映，
1: 当然，
0: 然后他没有任何流量的情况下，没有，而并且都是素人，大部分，他给了1.6%，说明这个电影他们很有信心，所以才会给到这样去测试这个市场。
2: 所以这个时代还是内容为王，观众其实买账的不是流量，是内容。对，
0: 我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当时排片也是1%多，但是他最后才跑了1亿多，但是这个电影他，我当时就觉得他，
1: 你这个凡尔赛真的是润物细无声啊，人生当中
2: 怎么都能 Q 过来，
1: 1点多也就1亿哦。
0: 对不起，对不起，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我希望它可以过20亿，我觉得肯定会过20亿，
2: 应该会。
0: 对，它真的很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看到这个电影的市场未来的方向。
2: 是的，给踏实做内容的人信心很重要。
0: 对，是是
1: 是，然后你就活生。

几万首歌曲要出来，肯定会有相似的地方。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2010年以前，就是互联网还没那么发达的时候，那个时候老是有这个歌手告那个歌手抄袭，然后那个歌手告那个歌手抄袭，但现在没有了，因为互联网发达之后，大家听歌的曲库都变大了。然后呢，就会有一个情况，如果我觉得这首歌抄袭了，然后他抄了我的作品，然后别人会可以去套，可能别人会去，只要他听的量够大，就会发现我也抄袭了别人，这是永远避免不了的。所以还不如跳出那个心理压力，去洒脱的创作自己的作品，只要真实就可以。

0: 谢谢。
1: 我觉得在现场直播当中，这样的纯开麦的话，它的呈现度已经很好了，是吧？
2: 关键是它有好几个地方需要换不同的位置来唱，调得非常自如，唱得非常自如，真强。
0: 得到夸奖了。
1: 得到夸奖的时候一定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你日复一日的去累积去练习才出来的。
2: 对，
0: 这首歌因为也出得蛮早，所以有给我机会消化的时间会比较多了。一开始确实是会比较费劲，就是录完之后会觉得哇哦，以后的 life 怎么唱，然后结果唱着唱着唱下来发现也还可以嘛。对，
1: 爱唱歌的朋友都知道气短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气息练长，然后可以在这样的这样气如长虹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把情

0: 找不到一个靠谱的歌词。
1: 好，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也给我们这首现场即兴带来的 Listen 一点点的赞。然后我们没有任何的配乐，我们直接是在节目间现场清唱。再给我们一点找歌词的时间。
0: 你有网吗？我怎么搜不出来？对，你帮我找一下吧，或者我唱两句吧，唱两句我记得的。好
1: 好的。

0: OK，
1: 好听，
2: 太强了。
3: 而且他应该是很久没有唱这样的大嗓的歌曲了，
0: 太久没唱了。
3: 对，然后说来就来了，这已经是爆破力可以嘞。
2: 对，
0: 哇、wow, ，真是，因为这两年其实接触混声之后，就很少唱这样的歌了。
3: 这两年大家开始非常流行的说什么强混声、弱混声，怎么样的在强弱之间去，
0: 对，
3: 你也在研究这个事儿吗？
0: 当然研究，其实这个是个比较科学的唱歌方法，我觉得，特别是针对于我们这种非常需要一长时间，比如说一两个小时期间都在唱歌的歌手，其实对于嗓子的磨损啊，各方面都会比较小。
3: 你会有这样的感慨吗？就以前还有这样的大旋律的大强混的歌曲，并且大家也很受欢迎，在排行榜当中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歌曲，到现在就变了。
0: 会有吧，但是我会相信大嗓的歌它一定会轮回回来的。我觉得所有的流行都是一种轮回，它一定假以时日会轮回起来。而且真正好的歌手，他一定是能够在小嗓和大嗓间切换的。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歌手袁娅维，他就是唱大歌他能很大，唱小歌他能很小，唱正歌他能很正，唱 R&B 他又能很 chill， 我觉得很了不起。
3: 加油，你要继续努力下去的话，
0: 这个是比较困难。
3: 对，但至少审美是往这个方向去的嘛。你今天选的 Karen CC 也是这样的歌手，我觉得他的 R&B 当中他也是有大嗓的成分在的。
0: 是的，但是他更多的还是偏向才华挂，我觉得他写的歌就是非常的兼具流行性和艺术性。
3: 他的歌也不好唱的，
0: 非常不好唱。对，
3: 我也很喜欢他的歌，包括你选的这首歌曲爱你但说不出口，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0: 对，这首歌这两年火起来了，其实一开始是我的宝藏小众歌曲，然后慢慢的其实更多的为大家所知，也蛮开心的，就是大家

谁？是你人生的主角，是你。这一次，轮到你站上去了。你记得5点半的闹钟，记得阳台上背书的清晨，记得走廊里刷题的深夜。准备了这么久，考场就不是战场，它是你亮出来的地方。那些难熬的、重复的、想放弃的瞬间，都在把你往上推。

0: 也有很多纯跳舞的活动，
1: 嗯，
0: 有参加很多随舞啊什么的，所以也会有这个需求，就等于你满足爱好的同时，你也可以去找到更多的辅助你的工作吧。
1: 嗯，包括刚才说的找到更多的工作可能性，这也是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各行各业的人都需要面对的。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现在都在说复合型人才嘛，你自己应该觉得给自己的定义也是复合型人才吧。
0: 对，
1: 然后多方面的六边形战士，女战士，
0: 六边形倒谈不上，但是就是复合型吧，什么都可以涉略一点点的那种。
1: 嗯， 嗯，高老师呢？高勋，
2: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很强了，然后我对于自己的规划的话，反正也是多尝试多学习。
1: 嗯，
2: 对。
1: 电台体验如何？第一次？
2: 现在很轻松了。
1: 嗯，刚才很紧张。你刚才一直紧张啊？
2: 我刚才一直紧张，现在轻松
1: 了。你唱完歌以后就不紧张了吧？
2: 唱完歌之后，
1: 但我给你挖的坑你都往里跳啊，而且跳得心甘情愿的。
2: 我唱完歌之后，听了他每一首歌，我都听得走心了。
1: 哦，
2: 对，前面的时候还是有点
0: 魂都不在，
2: 有点紧张。对，
1: 前面一直沉浸在自己世界当中，不要唱歌了，不要唱歌了。
2: 所以还是要多练习，要多学习。
1: 嗯。

0: 我在这种被评价这种评价当中，你一味的听别人怎么说的话，其实很容易会把自己走到一个死胡同。
1: 嗯，
0: 就是你会因为有的人让你往左，有的人让你往右，
1: 当然
0: 有的人觉得你应该这样，有的人觉得你应该那样，
1: 所以有的人当然有话语权很强，说他往左我就往左，有些人是这样的，你不是的。
0: 我会看，我会看，我会听取我觉得他对的部分，然后去。
1: 我还以为是看他的分量有多重，
0: 不会，
1: 真的往左走，
0: 还真的不会，还真的不会，因为所有指点你的人都没有办法对你的未来负责。
1: 当然，
0: 对的，所以，我更多的还是会就是听到，然后。
1: 可是下一个问题是，自己能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吗？
0: 我正在努力做这样一个人。
1: 你也希望能做这样的人？
0: 我当然希望能做这样的人，因为从本质上来讲，没有人能对你的未来负责，你的父母都没有办法为你做出任何你自己人生的选择。
1: 可是某些层面而言的话，自己也无法对自己负责，因为这个阶段自己也不确定下个阶段自己是否还认可。
0: 那就让自己认可啊，没有什么，因为那都是你自己。每个时期的你都是你自己。你就是这一个个体而已。对的，
1: 挺好。我喜欢他的性格。首先，你遇到负面情绪的时候，你不排斥，你也不硬接受。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硬接受，反而自己是不自在、不舒服的。
0: 不会，我也会不舒服。但是我会接受这种不舒服，甚至会享受这种不舒服。有时候早上，比如说真的会有特别焦虑的时候。然后又会一睁开眼，哦，今天是焦虑的一天呢。
1: 哦，你会有这样的心态啊？
0: 对，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来到世上，都是因为想要成为人嘛。
1: 我们就 NPC 啊。
0: 对啊，但是其实感受苦、快乐也好，痛苦也好，都是人才有的特权。
1: 同意。
0: 所以去感受它，感受你作为人的每一天，其实还蛮有趣的。我会看到我的心情的波动。
1: 是的，哇，今天是焦虑一天，那我就跟焦虑的徐子莹一块相处一下吧。
0: 对，
1: 早上起来就化一个焦虑的妆，然后吃一顿焦虑的饭。
0: 是的，然后就会走在大街上，啊，今天天气很好，可是我的心情很糟，哎，真有趣。
1: 哎，对，是的，你这样想的话就会觉得有趣了。
0: 对，
1: 我也是这样的人。
0: 对啊，哦，那你也很开，很看得很开，可以这么说吗？
1: 对，而且有事件发生的时候，我都会很享受，说哇，这又有一件我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0: 。
1: 对，我一定要好好的体验和感受它。
0: 对，包括前一阵子。我有一个戏，我本来已经要进组了
1: 啊，
0: 这个是现在应该可以说。然后，
1: 临时被换了吗？
0: 没有被换
1: 啊，
0: 就是那个戏因为某些原因推迟了，
1: 啊，
0: 推迟开机了
1: 啊。
0: 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机场了
1: 啊，
0: 我已经值机了。

0: 我你那时候对歌星也没有什么概念，说实话，
1: 三四岁的小孩，
0: 对，就会只知道啊，我唱唱跳跳，我很开心，
1: 我要上台，
0: 对，我要上台，我很开心，然后电视剧里演什么我就跟着演，我就自己在那儿玩，
1: 我是戏精，
0: 对，自己在那儿演。其实最开始的爱好源泉是那个，对，然后所以其实一直走来也是为了。不对不起那个时候的自己嘛，就包括我之前在比赛的时候也说过一句话，就是那个时候我站在那样的舞台上，我
1: 青春有你的时候是吧？
0: 对，我觉得我对得起小的时候拿遥控器当麦的自己。
1: 确实，
0: 所以走过来的每一步都还，虽然现在也没有走的说很优秀吧，但是会觉得哎，我的人生到现在为止还蛮值得的。
1: 这个话题也可以聊一聊，优秀在你眼里什么叫做优秀？叫很优秀啊，你刚才说的是很优秀，
0: 可能更多的是世俗的标准吧。
1: 对啊，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会觉得是很优秀？
0: 比如说歌手的话会有广为人知的代表作，有很高的认知度，然后以及有很强的变现能力，这一定是最好衡量的。
1: 当然
0: 对，这一定是最好衡量的标准。
1: 是，
0: 对，显而易见我的变现能力还没有那么强，对，就是这些标准了。
1: 但是你心里面是向往的呀，所以你是朝这条路再去走的呀。
0: 是的是的，我认为有了这些的话可以去辅助我走更好的做更多我想做的事情吧。
1: 那个

0: 这首歌其实是我每一次演出的压轴，感受不到它特别适合就是演出的最后那些彩带飘下来的样子。
1: 嗯，你是高潮的时候，
0: 对，会很有氛围感。
1: 是，然后包括歌词写到的，在一部剧里自己跟自己那种自洽和解，
0: 是的，是的，
1: 也都是你刚才所说到的自我的笃定和坚信。
0: 是的，是的。嗯，
1: 这也是你自己写的词吗？
0: 不是，不是，这首歌是菲儿的阿庆老师，就是为我定制的歌。
1: 哇，很费钱的一首歌哎。
0: 对，那个时候还那时候还隶属于索尼音乐，感谢索尼，感谢索尼，让我认识了。

0: 但是又有一些成熟的大女人的元素在。
1: 同意。
0: 所以坚定充满希望又有小的期许也有大爱的歌，它就是以这样的内容为前提去为我写了这样一首歌。我觉得这是我收到的，就是我职业生涯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收到了一首这么好的歌。
1: 要不然人家写歌贵呢，就是贵有贵的道理。
2: 是
1: 是不是看人非常之精准？
2: 对，
0: 但是这里也可以小小剧透一下，就是后面会还有跟阿庆老师合作的另外一首歌，还马上也没有马上吧，就是以后会发行，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歌。
1: 所以有过这次合作以后，你也会更爱他是吧？在音乐创作上，
0: 对，就是结识了阿庆老师之后，就算是搭上一条线吧。然后老师也非常的鼓励我，然后也会就是很愿意在哪怕我不在前司了，现阶段也很会愿意跟我合作，帮我写歌这样子。
1: 真好。但是好，就是那遗憾的是它不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0: 是的，没关系，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也很好。
1: 浪漫爱。
0: 对的。
1: 你要介绍一下吗？
0: 这首歌其实又蹭上了。
1: 要蹭谁啊这次？
0: 这首歌其实浪漫爱是周杰伦写的呀。这首歌。
2: 对。
1: 哇，这更贵了。
2: 他给江雨辰。
0: 对，给江雨辰。
1: 啊，不是你自己的歌是吧？
0: 你应该听过，
1: 我以为是你自己的歌呢。对，我知道江雨辰的那个浪漫，
0: 非常耳熟能详的歌。然后当时也很感谢腾讯，这能说吗？这是当时一个企划，一个甜蜜的企划，就是老歌新番。然后选择了这样一首歌曲进行了新的改编。里面也稍微有一点点我喜欢的 R&B 因素在。
1: 毕竟周杰伦写的嘛。

0: 能唱能说，情商还这么高，
1: 后面几首我全都听进去了。
0: 哦，我看出来了。
2: 可是我不会写电影配乐啊。我也觉得高老师很强。
0: 以及他也买不到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啊。
2: 对，我也买不到周杰伦。
1: 以后可以。
2: 我都翻唱了。
0: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 live show 了。美好时光总是这么短暂的，要结束了，要下班了，快吧。
2: 快乐。
0: 好，要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关注你啊，支持啊，接下来的动态啊。
2: 对对，大家可以多多在各个平台关注一下，搜索徐子英就可以出来。然后接下来也会努力的拍戏，努力的写歌，最近也有在写自己的原创歌，所以可以请大家后面多多关注。然后记得今天最重要的是多多收听和多多评论我们的淡紫色葡萄。
0: 努力的红，努力的发光发热，努力的赚钱，
1: 对，
0: 这都很重要的。是的，来吧，高老师
1: 啊，
0: 你需要关注吗？
1: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这个社交平台，抖音啊，抖音搜索高勋就可以，或者微博，谢谢大家。
0: 他最可爱的，也希望大家多高手，不需要，希望大家多。
1: 那视频要希望大家多多鼓励我，我这个唱歌会好好学的，相信我。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周末快乐！这里是麒麟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欢迎

0: 准时光临，每周六周日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晚上的22点到23点呢、啊。谢谢大家的守候，14首歌已经为各位准备好了。上半时段 A 面，大家将听到张学友《刹那爱》，陈奂仁《恋仔》，潘怡君《你给我一片天》，成龙《感受》，
1: 人说爱情故事纷纷合合不必难受，
0: 刚泽斌《你在他乡》，
2: 思念你的夜我天天都在唱，
0: 万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刘凤瑶 Loving You,
3: Loving You 还是在 Loving You。
0: A 面第一首歌来自张学友1995年过敏世界专辑当中的《刹那爱》，这是张学友出道十年的纪念大碟，也是一张他音乐生涯当中极具转型意义和艺术野心的粤语专辑。

听好歌不听话，成龙1991年在滚石发表的首张专辑第一次当中的感受，这也是电影双龙会的片尾曲，冈泽斌作词作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冈泽斌他本人演唱的一首歌曲，1992年专辑同名曲《你在他乡》。对了，这是和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同曲不同词的歌，不过呢都是翻唱桑田佳佑的

0: 万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姚若龙作词，刚泽斌作曲。对了，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你在他乡》的演唱者刚泽斌啊，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位音乐人。这首歌收录在1992年万芳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真情》当中。就听好歌，不听话，大家周末快乐哈！晚上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那 A 面的最后一首歌曲是刘凤瑶2016年出道首专，刘凤瑶首张同名创作专辑当中的Loving You。
1: 时间在角落里较着劲，有些东西想起就像个神经。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不听话。
1: 嘿，各位周六晚上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精彩不断的 FM 97.4，收听。

0: 麒麟正在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是的，避免时刻到了，下面呢我们将听到陈世安天后。刘德华北国之春之榕树下之故乡的雨。
1: 曾历不知季节变换。
0: 张浩哲不是我不小心。
2: 不是我不小心。
0: 潘美辰我想有个家。周华健再爱我吧，
3: 再爱我吧。
0: 李宗盛你像个孩子，
4: 而写歌容易。
0: 林良乐蓝色的午夜。
5: 我想爱情很难了解。
0: 如果你想找一首歌发泄一下情绪，那下面这首的旋律线和情绪流都能够精准地接住你，前面压抑后面爆发，绝对过瘾。来自马来西亚的陈世安2010年出道首张作品同名 EP 的主打歌曲《天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一首三合一的歌曲，来自2010年为纪念自己出道30周年而带来的双 CD 加 DVD 大容量的纪念专辑 Unforgettable 忘不了的当中所收录的《北国之春》《之榕树下》《之故乡的雨》。刘德华编织出了一幅层次丰富的游子思乡图景，由老搭档李安修担任制作人。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续播三首都是37年前的歌，首首都是金曲啊。首先带来张浩哲，1989年他的二专同名曲。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来听国家大剧院特派记者瑞秋带来的报道。
2: 晚上好，我是瑞秋。6月12号到10月25号，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即将开幕。本届戏剧季围绕百场欢聚、百戏凝光为主题，精选了26台超过百场的演出，包括了来自中国、俄罗斯、法国、智利等多国的戏剧名作。四大板块呢？

民族管弦乐光明是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委约作曲家刘长远所创作，2021年在乐团建团四周年的时候首演，也是第15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的获奖曲目。我们听到的是光明的第五乐章，这部作品以鲜明的民族旋律、跌宕起伏的音乐语言，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底蕴和时代精神。

0: 好，我们继续跟随导赏主持人李扬威和彭家鹏指挥，了解下一部作品《永远的山丹丹》。
1: 永远的山丹丹这部作品也很有意思，为什么
2: 这么说？非常有魅力，
1: 对，因为它真的是我们陕北当地的特色的体现，
2: 黄土文化，
1: 黄土高坡，马上就呈现在眼前了。而且艺术形式非常的丰富，你比如说陕北腰鼓、陕北说书、唢呐，
2: 对，陕北唢呐就是它的大唢呐，陕北的大唢呐非常长的，非常大的，而且非常豪爽的，
1: 是
2: 吧？第三乐章是五彩的摇动，第四乐章是刮大风，然后第五乐章就是尾声了，就是永远的山丹丹了。
1: 对，
2: 所以他那个一开始就用一个琵琶，当当当，哎，一弹出来就。

继续来听民族管弦乐《永远的山丹丹》的尾声部分。这个乐章在苏州民族管弦乐团的基础上，还加入了米支吹打乐团，带来了更加浓郁的陕北特色。

0: 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回来，我是节目制作人瑞秋。今晚给大家带来的是国家大剧院线上系列演出《礼赞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大型主题音乐会的演出实况。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欣赏的是民族交响诗套曲《大运河》，还是先来听一听导赏主持人李扬威和彭家鹏指挥的介绍。
2: 《大运河》是一部年轻的作曲家写的，就是你看这次比赛就老中青三代，
1: 对，
2: 非常好。然后就是郑阳，写这作品。然后这次排练之后也是一样，他给我们展现了这个两个乐章，郑阳的第四乐章《舟楫通南北》，然后第二乐章的《

0: 投入，主要是跟乐队排练过程当中，你在要求他们的时候，其实把这种东西都要求了。作曲家本人那天在排练现场也听了，他也非常的满意。只要作曲家能够很用心的去写，我觉得一定是这个世界不可多得的这样一种声音。
1: 嗯，
0: 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样一种追寻和追求，能够真正的把这个这样的一种乐团的声音和中国的这个作品，把它传到世界上去。我觉得世界上当然很多的这个世界的听众也好，音乐圈里的人也好，听到了我们的中国作品能够。

0: 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四点钟，此刻睡不着。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2: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3: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4: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音乐生活家。
5: 什么时候
6: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1: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

0: 倒是打开话筒跟着一起唱的
1: 啊，
0: 在直播间里面那手舞足蹈的，这一轮红日啊，
1: 真的是啊。今儿的早安清醒歌曲来自于李克勤的《红日》，送给应该是即将奔赴考场的各位高考的考生们吧。那么一句话嘛，《少年中国说》里边，红日初升，旗到大光。

0: 题的时候就配一路生花，交警紧急护送考生的时候配篇章，毕业典礼和走出考场的视频就配隐形的翅膀。而且还有刚刚你看唐小爷提到了说，你看迅速的锁定了你是哪一年高考的啊？09年的时候，隐形的翅膀就是北京高考的作文题目，也成为了华语乐坛少有的写入高考命题的流行歌曲。
1: 确实是啊，这个怎么说呢？今天虽然没有准备那一首《隐形的翅膀》，但是我今天准备了另外一首，叫做《有形的翅膀》。哥哥姐姐就是这么的偏爱大家啊，就是都。

0: 首歌曲来自于 Beyond， 不再犹豫啊！也希望今天所有步入考场的考生啊，面对这个各种各样的人生选择题，或者是卷面上的选择题的时候，也有不再犹豫的心情。
1: 你看，本来还想吐槽一下今天选的歌都好老啊，但是你知道，最近跟一些年轻的小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才发现说他们居然听的歌比你还老。
0: 你发现了吧？
1: 啊，
0: 有一段时间我真的以为是我自己 out 了，就是很喜欢那些就是很经典或者说上了年纪的一些歌曲，但是直到有一天我突然之间看到了一段采访一零后的视频，
1: 对吧？所以冷门歌手孙燕姿也是有理由的呀。
0: 哎，你知道时尚啊，或者说音乐啊，或者说任何领域，它都是一个大回环。就可能当年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过时了？但是在现在这个更年轻的孩子们的眼中，就那个，
1: 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大家能分得清楚什么是好东西吧？就包括像冷门歌手孙燕姿，哎，给大家推荐一下，那也是因为他听见了以后，他觉得很好听啊，
0: 确实是这样的啊。
1: 那你看今天推荐的这些歌曲呢，都是给大家加油打气的。同时，今天我们也在周末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样一个话题：你生命当中最想留住的一段时间，可能是围绕自己的青春记忆，围绕着十八岁开展的，也可能是生命当中一段对于自己来讲非常有特殊意义的时光，都欢迎可以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哎，没错啊，你看前夜就提到一个，他说高考前呢基本都是自习，有一天和几个好朋友一块儿溜出去散散心，还敢溜出去散散心呢、在这个工运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劳动关系学院里边溜达啊，有一棵柿子树呢已经结了果了，朋友一指树上的果子说，哎，好大的桃啊。我们哄堂大笑，从此这位朋友有了个外号叫做好大的桃。
1: 好像以前的时候经常就会有大家开玩笑之类的随口而说的一句话就变成了一个同学之间的昵称。你像 DK 提到了说想留住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么卷啊，无忧无虑，青春懵懂，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回忆，也交到了不少知心的朋友。我还印象当中

0: 可爱又灵动的，
1: 就是你要站在其他人的角度，你不如站在我这个当舅舅的角度，你看，让孩子站在圈里边，
0: 就是带一天吧，好不好？
1: 给你跳到了圈，
0: 这样下了班以后，一会儿就直接给舅送到家里，
1: 你等一下，
0: 就搬了新家了，可大了，可适合他了。
1: 等一下，我上次带了半个小时之后，回去养了一个礼拜的腰啊，确实是带过，但是带不了太多。
0: 你为什么养腰？也是因为你自己个儿长太高了呀，他就80多厘米，你可不得一直猫着腰吗？

0: 这样一首甜甜的小歌啊，
1: 小左最近特别喜欢这种甜腻腻的小歌呢。你来看一下这首歌的就是演唱者哈，你好意思念出他们的名字吗？
0: 你是想让我就是
1: 你介绍一下吗？
0: 我正常当小左的时候，这个念出他们的名字，
1: 不，
0: 还是要不正常那个状态，
1: 嗲一点，就是平常我们不是都给大家介绍歌名吗？怎么遇到这样的歌名就跳过了呢？不能跳。这首歌的演唱者是
0: 这首歌的演唱者是来自于芊芊。

0: 会喜欢这种歌，一引就开始这样。然后说等十年以后，希望大家都能回来看一看这棵树长成什么样子了。
1: 嗯，
0: 这个老师当时说实话，那个树苗我记得是800块钱，对老师的工资来讲真的不算便宜。
1: 那真是挺贵的，
0: 自掏腰包。但是他说就是很喜欢我们这届学生，
1: 你要考虑一下，
0: 想跟我们留一个共同的回忆。
1: 你要考虑一下，就在你们毕业之后，那棵树苗还得导员独自守护。
0: 哎，他每天那他的上下班路，你知道吗？都是他去照顾，但因为是种在学校里，所以是有园丁的，就不用他去浇水施肥什么之类的。但他每天都能看得到啊。我们当时还在想说，老师不会明年你在旁边再给09级再种一盆，到时候这个山坡被你种满了。
1: 哎，那你看看，
0: 你看隔了几年，我们还真的很有心机的回去看了一下，只有我们那一届。
1: 哦哟，哎呀，真的是遇到一个好老师，真的特别的好啊。
0: 嗯，
1: 当然啊，无论是什么样的礼物，这种食物的礼物哇，或者说这个。
0: 一棵树，
1: 一棵树啊，这种饱含一种饱含心意的礼物呢，也可以让同学们在这个紧张的考试之前啊，收获各种各样的温暖跟底气。
0: 嗯，
1: 看看时间啊，北京时间7:51，没记错的话，现在应该是不是开始打铃，准备要发卷了？
0: 啊，这么早吗？
1: 不，8点钟开始考试吗？
0: 离了很久了，嗯。
1: 我没记错吧，是8点钟开始考试吧？
0: 我不确定。而且好像北京要考4天是吧，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战役啊，大家放平心态，在紧张的考试之前，也可以通过身边的人的鼓励，还有包括看到一些在路边的一些为你加油助威的一些旗帜标语等等，收获温暖还有内心的底气。
1: 行了，这个无所谓什么时间开始考，反正在我们俩脑海当中，这个点大概其实准备要开始动笔写，
0: 是
1: 写名写什么
0: 所以小左摁了很久的这个旗开得胜，也终于派上用场了。
1: 真难受啊，来自于张学友和张靓颖的旗开得胜，送给各位。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2: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作为太阳